0: 敏感肌、这个脆弱肌都可以安心使用哈。
1: 嗯，
0: 而且的话呢，里头还有很多很好的成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舒缓，矢车菊花水，包括我们的这个烟酰胺，还有我们这个珍稀的白睡莲精粹哈。
1: 嗯，
0: 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对我们的皮肤能够起到一个这个养肤亮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就是它清洁的作用也是特别的亮眼啊。
0: 嗯，
1: 它能够深入肌底，溶解多余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还有户外的灰尘，那日常防晒还有轻薄的淡妆可能都会有一丝丝的残留吧，那这个时候用它呢，基本上是高效的清除 99% 的肌肤的微污染了，所以说用它来讲直接就可以肤感拉满了，那个感觉会非常的好啊。
0: 且不仅是轻薄淡妆，我觉得其实
1: 浓妆也可以，
0: 如果有清洁力好的哈，就当然我们说的浓妆不是说那种眼唇也都没卸的那个，我自己有的时候偷懒，就有一些那种洗面奶还是可以直接洗掉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对于我们那种化浓妆的人来说，
1: 嗯，
0: 那个上去完以后整张脸都黑了
1: 啊，都黑了，
0: 因为你有眼线什么的。
1: 哦，你说这个，
0: 对，
1: 是啊。那反正就是大家看看需不需要，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回复2026过来。先看看它的颜值，因为它的颜值当中呢，就是据说呢瓶身是有浮雕感的，还是有很贵的感觉的，现在呢只要299就可以拿走两瓶了，而且两瓶都正装150毫升，就是正常的洁面一支的量。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拖延症哈。问问大伙儿，你身边有没有拖延症的人呢？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拖延症的？然后呢，你又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会不会拖？那他要是特别拖的话，你怎么办？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实话实说，你会不会因为孩子拖延这个事情，就是跟他吵过架，或者说是怎样？
1: 那我也不好判断他有没有拖延症，但肯定有一个症状他是有的，就畏难症。
0: 哦，畏难啊、哦？
1: 对，就什么事情不擅长做，我就不做呗，或者是拖拖拉拉的，我就放那边，就觉得说我到时间了，我还没做完，我还可以拖过去嘛。会这个。你说跟孩子吵架，我觉得应该是妈妈都吵的吧？
0: 应该会因为这个事情说他。这个应该是都会有的，
1: 肯定会呀。那然后呢，就是而且在小的时候，你可能说他有用，越长大越反抗，然后呢开始吵架，这个我觉得应该都会，除非是那种什么呢，非常敏感细腻的孩子，父母舍不得吵的也会有。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幻影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家啊，孩子和老公都是拖延
1: 啊、哦，
0: 所以我怎么办呢？对于我这种急性子来说，我现在给自己的这个预防针就是降低期待。
1: 哦，这样子是吧？那也没办法呀。如果孩子、老公都拖延的话，那孩子这个时候可能会回答你：“我随我爸呀。
0: ”然后每天，如果要是其实幻影说的也没有错。如果他不降低期待的话，其实挺
1: 难受的，
0: 就是挺难受的。家里可能经常会鸡飞狗跳。
1: 你说我一个做事情这么麻利的人，怎么就遇到家里还拖两个拖油瓶的感觉？是不是？哎，真的就是哎，如果他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真的是。天天都是鸡飞狗跳，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现在是任何毛病都得找出来，到底我随了谁的问题。我不是像你吗？你不是也这样吗？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拖延症可能还好哈。我觉得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说的那种慢驴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因为拖，然后呢，可能他首先他拖延，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他没那么想干，或者他有一点点困难。如果是他很感兴趣的，或者是他觉得哎还好的，那他可能马上就干了。那就是因为有一点难度，所以他拖。但是呢，你可能一直说他，或者你骂他，然后他最后就变成什么呢？他说我干脆不动了。就像那个驴啊，他有的时候就是就走不动了，你再抽他两下他就不走了。你总不能揍死他吧？
1: 哎，那我们家娃会这样啊？他为什么不动了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动了呢？他不动了就是为了气他妈呀。他现在是为了真气我而气我的，你知道吗？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应对拖延症我们可能可以讨论一下方法，
1: 嗯，
0: 就是也许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说你催可能有用吧，
1: 嗯，
0: 甚至批评骂有用，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说，嗯，你可能还不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1: 交流一下青春期的孩子应该如何相处。
0: 等我生一个感受一下，
1: 我谢谢你
0: 再来跟你讨论，然后到时候就问大学的孩子怎么相处，
1: 我们永远不在一个点上。是不是，真的就是我真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就是为了亲妈而亲妈，其实没有什么目的性的，我就是看你生气我就高兴了。我真的觉得。
0: 那你就要跟他说妈妈可难了，妈妈每天都很辛苦。
1: 不是我会跟他我现在可高兴了。真的。我可高兴了，跟我啥关系呢？
0: 那你俩就是那你俩就会形成一个对抗，但是他又想气你，想看你，就特别急的样子。
1: 我就不生气，
0: 然后你就又不生气，然后他就又会想办法。
1: 我就不生气。
0: 但是你现在是真的修到那个境界不生气。
1: 我老高兴了，我跟你讲。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到。
0: 你确定你老高兴了吗？
1: 对啊，我以前演技不好，我以前会非常恶狠狠的告诉他，我现在没有生气。然后当时他就非常轴，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我不生气。我演技不好，我当时，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慢慢修炼自己，我觉得修炼到一定的境界
0: 了，就真的不生气了，
1: 就是我可以啊。OK 啊，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表现的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我的演技一直在精进的。什么白玉兰奖都可以颁给我。
0: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你确实有点生气。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说你不仅是生气，你可能是难过。
1: 没有，我不能让他知道我难过是没有用的。难过是不能博得他半点同情的，真的。就你就得让他知道你没有达成你的目的。
0: 你看，每家都有每家孩子的样子，不容易的。
1: 我跟你讲，孩子的成长之路真的不可复制，
0: 没错，
1: 你也没办法去参照别人怎么样，你都不要说
0: 每一个家的孩子都不一样，
1: 你都不要说我对我的孩子用了什么招啊，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呀。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朝令夕改都是有的，就是早晨的他跟晚上的他能一样吗？你
0: 不
1: 能用同一个方法对付他，是吗？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拖延症。问问大伙，就是你身边有没有拖延症呢？你是怎么看待和应对的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
0: 阿泽说，哎，我们家小孩啊，也是习惯拖延。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列了挺多计划的。但是呢，我就看他行动很少。他觉得他看待拖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内耗。就他现在要求他孩子可能不需要一下子做得特别完美。先从每一件小事开始。能把小事情做清楚，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不内耗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怎么说呢？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事情。但是真的，我觉得每天多少都会有一些内耗。然后呢，从小事做起哪些叫小事呢？从小比较自律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做到的。
0: 就比如说像阿泽讲的，他的小孩就列了很多的计划。那可能比如说今天我要写很多的作业，或者说我要干嘛干嘛干嘛，讲了一堆。那我觉得什么叫小事呢？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今天早上他定的是7点。他可能他就是7点起床了。他起床了，哎，他就比昨天的好了。然后呢，就一点一点一点点这样子，就把大的目标拆分成小的。因为如果他要是连起床这个事情他就拖半天，在床上躺了半天，你这一天你那么多计划其实很难实施。
1: 那我们家娃就是拖延症可以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睡个午觉，叫我2点半叫他，我叫了，结果叫到5点半才起床，那咋办呢？
0: 其实说实话，
1: 这个谁，你说搁谁身上谁不火？
0: 我理解。
1: 2点半叫到5点半，关键是起床之后呢，还就是若无其事。
0: 哎呀，比如像我，我有的时候睡午觉也会拖延。比如说我说自己要几点起，我可能也会拖到比较迟，所以有的时候大人
1: 没有，我觉得你拖比较迟是可以理解的，2点半嘛，那你拖到3点，你了不起3点半，我就不信你还可以拖得过4点。
0: 但他醒了吗？
1: 没醒。
0: 哦，
1: 没醒，
0: 那他就是真困。
1: 哇，我跟你讲，可以睡到天荒地老，这搁我身上我也可以啊。就是我不是跟你说吗？如果没小孩来吵我，我真的可以睡到天荒地老那种人。
0: 对啊。
1: 但是你想想啊，就是怎么可能一个人午睡睡一个半天呢？
0: 怎么不可能？他就是困了。
1: 就是困，那
0: 他就是累了。
1: 他今晚他照样睡啊。
0: 那哎，说明他睡眠他真的很缺觉哎。
1: 他今晚照样睡，不是缺觉，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到点就睡，就没什么烦恼那种。
0: 是什么？就是他如果要是比如说白天他睡了大半天，晚上他还能睡得着，就是我觉得那他可能他是属于那种身体是属于比较，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像我可能一天睡5-6个小时我就可以了。我就睡不着了。但是呢，有的朋友，他的对于睡眠的需求，他不是1天8小时。
1: 我跟你说哈，这个应该是分某个人的体质以及他的各个年龄段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
1: 然后你比方说像我不知道现在行不行，我以前是绝对可以的，就没东西吵我的话，我真的可以睡到天荒地老。那可能现在不太行。然后搁我家娃身上，他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不叫他，他真的可以一直睡，然后睡完之后呢，吃完饭他还可以再接着睡，他不是缺觉，他就可以。
0: 哎，你有没有让他就是撒开了睡一天一夜的这种？
1: 那怎么就没有呢？就是他经常就是如果后面没课的话，他就可以一直睡下去。就是如果但凡后面没课，你叫他是没有用的。我曾经是人不在家，我给他设了3个闹钟，全部失手。
0: 我跟你讲一个特别逗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家弟弟。哇，我觉得他那个你才会火。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跟他有起过冲突的。就特别你不能理解。就是那种睡眠好到什么程度啊。你外面都把门都砸了，
1: 就着火了，都跟我没关系，
0: 他在里头还是呼呼大睡。你知道有一次我忘了带钥匙，你知道吧？哇，就是在外面，因为我知道他在里面睡觉。已经睡很迟了，你想我都已经去做完事情，就是小的时候啊，出去外头都溜了一圈了，回来跟我一样，从晚上可能8-9点钟就睡，睡到第二天，反正不知道大概可能中午了吧，已经睡了十几个小时了。
1: 我懂你意思。
0: 哇，那个睡眠质量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就是那种我在外面狂敲门，到后面都已经踹门了，我都准备要那个。
1: 叫锁的了，来了，
0: 就还不是叫锁，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很暴力的在锤了。里面呼呼大睡
1: 啊，你都能听得到他的声音是吧？
0: 对，甚至到后面什么呢？跑到对面楼栋， 就是搁因为窗户开着嘛，想说能不能给他一点那个反应。哎呦，真的是不行。然后呢，硬等，等到下午可能三四点，他可能有点反应了吧。
1: 三四点呢、啊？
0: 他才对，然后他才哇，我那一下看到他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火、哦，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睡眠的人？
1: 那他绝对是真睡了。
0: 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怎么讲呢？你
1: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0: 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办法了，嗯，他到他现在这个年龄，就他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可能
1: 你看
0: 十来岁
1: 还是孩儿嘛，
0: 对，你明白吗？小孩子
1: 又叫好，
0: 对，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我现在想想好像你也没话说、嗯、但是他到现在这个年纪他也没有办法说睡得那么沉，嗯，他可能每天也到点他就要起了、嗯、所以只能说孩儿的这个年纪啊、嗯、真的是无语。

0: 忧无虑。
1: 对，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叫他好，我知道你出去我出去，我跟你讲，我不进来他就真的一直睡，可以睡到天荒地老但你想想，我以前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有人叫我，我得起床，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一种自律啊，不然的话怎么会我能起得来他起不来呢您说是吧？
2: 算了，不要对比，不要拿他跟你对比，也不要拿他跟别人对比。
1: 就是明明就是午觉时间啊，就是吃完午饭的事情，然后午觉，然后我给了你一个小时，你睡到两点半，我觉得已经够了。就是哪怕即使是这样，他都能给你睡成晚饭时间。直接睡到爸爸回来了，那吃晚饭了，哦，好开心呢、啊。不是今天晚上，那咱们不是得奋战到深夜吗？不会的，十一点照样睡，照样睡觉。
2: 应该我们这位年轻人可能都有一段很会嗜睡的这个阶段哈。
1: 我的天哪！
2: 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因为睡懒觉这个事情被骂啊。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能睡，
1: 能睡没关系，能睡我就觉得，比方说你一天的总量嘛，睡多少小时嘛，那我真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人的逃避心理呀？ 我真觉得我是把它归为逃避心理，不想起来干嘛，所以说我就可以一直睡下去，
2: 我就故意睡那么久，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4: 记得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添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7: I was driving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8: 早上好，我是郭玲。
7: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关于拖延症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身边有没有拖延症？你是怎么看待和处理的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8: 是那个阿 J 五十二的，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关心。
7: 好了就行啊。
8: 阿 J 五十二可能感个冒啊，被小莹念了好久。
7: 哦，没有，那倒没有念了好久，他说好了。好了就行啊。
8: 谢谢关心，谢谢关心啊。
7: 还有就是无所谓啊，说没有注意到身边人有没有拖延症。那说明你很棒，就是他
8: 没有，至少什么，至少说明说他们家娃可能没有给他造成这种印象，
7: 对，
8: 你知道吗？
7: 然后他问到说啥是油桃。油桃就是简单来说，
8: 哦，油桃
7: 表面是没有毛的，
8: 哎，对，光滑的，就表面有点光滑的，有点类苹果了，就是类似苹果那种的桃子，它就叫油桃。
7: 就是比较油光发亮的哈。
8: 可是无所谓，你确定是要说油桃吗？我刚才是误把油条说成油桃了。
7: 没有，它就是油桃。
8: 因为它今天吃的是油条加桃，在我这变油桃了。
7: 有点，它这个有点像蟠桃。
8: 哦，

0: 而且是那种无毛蟠桃。
1: 无毛的不就是油桃吗？
0: 对呀、啊，有点像，
1: 对，
0: 就是这种。
1: 它竟然还真的是油条加油桃，是不是？
0: 油条是油条，油桃
1: 是
0: 油桃啊。
1: 它俩不一样啊，不是炸的桃啊。
0: 程东也来了，早上好，说
1: 早上好。
0: 台风啊，嗨。怕他来，又怕他乱来，
1: 对，
0: 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
1: 对，就盼他来吧，他来了，我们又怕他乱来，是不是？那这个怎么说呢？既来之则安之吧，这回我们也好好关注一下咱们第九号台风八位的动向，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巨无霸大型的一个台风，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严阵以待了，目前啊。
0: 好啊，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推荐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今天说到关于拖延症哈，你身边有没有拖延症的人呢？你是怎么看待和应对的？我们看到泡芙啊，泡芙说有这样的朋友，特别怕跟他一起约饭、约会。
1: 哎，他说越拖越焦虑，然后越焦虑越不想做那种，是吧？他说我觉得要放平心态吧，偶尔拖一拖也是可以的，但别让他来主导我们的生活。
0: 哎，我觉得哈，就是如果假设有拖延症的朋友，你会最不想跟他干嘛？
1: 约着干什么？就约着干什么这件事？比方说你说约饭嘛，比方说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不是拖延症？可能这个是个意识问题啊。就是有一次，我跟我们家表哥就是约好了去那个图书馆去买教材，然后呢就是约好了是10点在哪里见面的，结果他11点才出现。我说这种事情不是都是女生的专利吗？女生的特权吗？像我基本上10点约，我会10点15分或者10点10分才到嘛。他11点，他说我跟我哥们那些人约好都是这样，都是人均迟到1个小时。我的天哪！我自从那里开始，我再也没跟他约过了。我记到现在那是学生时代的事情。
0: 我觉得哈，就是朋友，有拖延症，我最不愿意跟他一起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和他一起工作
1: 啊，工作是吧？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可以约饭迟到，他也可以约过迟到，而且我都 OK。比如说，如果假设是我，朋友迟到了的话，那我可能我就先进去，我自己先逛，我就先玩，或者我实在不行，我饿了，我就会跟他说，那我先吃了啊，就是你迟到了，那能怎么办呢？不好意思，那我就先吃了啊，对，
1: 就约着干嘛这件事情，我觉得好难哦，真的是，哪怕只是约着小小的一件事情，就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身边有朋友是有拖延症的，我可能我不愿意跟他约着去旅行
1: 啊。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我
1: 会怕，就导游老说。
0: 不是我的，因为我们都是自由行嘛。我怕什么航班啊、延误啊、什么的，就是有这个真的是。
1: 这是啊，那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出门，每次出门，因为出去旅行嘛，大家可能是有目的地的，有些地方他可能需要买门票的或者提前预定的，你如果老拖延，哇，那就很容易面临很多时候会迟到，那旅途肯定是会没那么愉悦的。我觉得，
1: 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应该帮他就是全部都办齐了。
0: 但是其实你办齐了可能也没有用，原因是他可能假设拖了一下的话，你就得催他，然后催他的话，他就说你别老催我，然后完了以后就说我不催你，你怎么？怎么行呢？我们要迟到了。他说：“哎呀，我知道。”完了以后，情绪就没那么好。
1: 你的这个场景真的很现实了啊！就我感觉你的场景都发生在我身上不老少。
0: 因为我就有经历过呀。我们家是有拖延症的，而且我们家拖延症还不是一个两个。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可以去旅行。就我因为是家里人嘛，所以我肯定还是会要跟他一起去旅行的。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呢？就跟他随着他，就我做一个屁人。就我就什么也不管了。然后呢，你安排吧。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可能就是随性玩，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睡到10点了，然后我们就去海滩转一转，然后坐在海滩上吃个什么东西，完了以后看他说要去干嘛。所以我最经常问的就是我们接下来
1: 要干嘛，
0: 我就问他，那我们接下来

0: 要干嘛？嗯，我们在这里有点无聊哎。
1: 嗯，我们要干嘛？
0: 对，你安排一下
1: 吧。安排，
0: 然后他就会马上给你找出来。那我们去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吧？
1: 哦，对，就对付拖延症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旅行，是吧？
0: 就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跟家里妹妹啊什么的出去玩，嗯，我就这样。嗯，
1: 哎，你知道吗？就是你刚刚演绎的那个场景啊，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我们家属催我。哎，我
0: 所以你也是
1: 拖？不，我不觉得我有拖延症。

0: 五分，那肯定一定会到。像我女儿也是，我女儿从来不迟到，我叫不醒她起床，但她从来不迟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而且都会提早一点，就是比方说你跟她约了10点，她一定45分50分她就会到，她是这种性格的人。但我呢都踩点。
1: 嗯，好吧，那也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拖延症哈？你们是怎么应对的？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夏说，我老公啊，就拖延，拖延什么呢？家务，有的时候让他做点家务吧，就总是拖到最后，然后呢就是很临时很仓促的糊弄一下完成。
0: 那还不是他不想干吗？他说我的看法是啊，拖延看似偷懒，其实是心理负担太重，
1: 就觉得
0: 学会减负很关键。你说你家老公做个家务他心理负担太重，那怎么减负呢？
1: 让他少做点
0: 哦。就是是让老公少做点减负呢，还是什么呢？
1: 还是先让他做一些这种简单的小任务，比如说倒个垃圾啊什么的。
0: 我觉得家务事情不就是那些吗？
1: 很多，你别说家务，你很多啊。你比如说倒完垃圾，你要不要回来把垃圾袋要套上啊？然后套上，如果要是垃圾桶有脏，你还得洗洗垃圾桶，还得晾。你有很多隐形家务的
0: 哦，这样子。
1: 其实家里的家务是真的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洗完澡，浴室，你要不要稍微清理一下？那谁来清理？浴巾要不要怎么处理一下？
0: 谁都不清理。
1: 那你这住久了得多那啥呀？
0: 哎，你们家都这么就这么细致的吗？我真不清
1: 理。每天我们家是会刮的，就每天那个，因为你淋浴房嘛，你如果那个水渍不刮的话，它就会久了以后啊，你那个真的是。这整个就是
0: 就墙壁上面
1: 就不是透明玻璃了
0: 哦，玻璃是吧？
1: 就你的那个淋浴房的玻璃，
0: 用什么来刮？
1: 用那个刮水板刮一下哦，它就很干净了。
0: 我似乎也买了，但是不知道放哪去了。
1: 好吧，那我们就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留言。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福州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疗养的方案新鲜出炉哈。那为了也是助力我们福州文旅经济发展，同时呢兼顾山海协作的工作总要求，全市呢计划组织10,000名的职工前往福州南平宁德等地的这个职工疗休养协作单位来参加疗休养。 那么福州本市呢可以选择的疗养地点其实较往年来说还更多哈。那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我们民营企业的职工呢可以

0: 参加有补助春秋游活动，从一号就是延长到二号，就从原来的一天对，延长到我们两天哈。
1: 是。那此次的疗休养重点聚焦技术工人和一线职工，进一步向产业工人、还有优秀技术工人、还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以及民营企业职工和乡村振兴的一线职工等等的群体来倾斜。那其中明确提出了，全市参加疗休养的民营企业职工占比不少于10%。
0: 那据了解哈，就今年我们的一线职工疗休养去处各有特色，比如说在我们福州啊，可以干嘛呢？泡温泉，看这个沙滩海景。那南平我们就可以这个欣赏武夷山的山水风光，宁德的山海风光，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哈。那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职工享受到高质量的这个疗休养的服务，市总工会呢也是要求在行程安排当中要注重医养结合，还有疗休并重，并且呢进一步深化这个疗休养活动与思政引领，还有工会的政策宣讲等等多方面的融合哈，促进我们的身心疗愈，实现综合赋能。
1: 是。那在资金保障上呢，除了市总工会计划组织的10000名职工疗休养活动以外，那全市的各基层单位自行组织开展的疗休养活动也可以按照规定拿到相应的资金补助。那比方说啊，一天疗休养总费用的标准呢是不超过每人每天300块钱的，可以申请的疗休养的专项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块钱。那2日到7日的那种疗休养的总费用标准是不超过每人每天600块钱的，那可以申请疗休养专项的补助资金标准是每人每天200块钱。那民营企业组织开展1天到2天的春秋游活动的，那如果符合相关的疗休养工作那个规范的，可以申请参加上述的标准来进行补助。
0: 哎，我记得我去年好像就有抽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补助的这个优惠券儿。就是这个疗休养的专项补助资金哈。今年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一个是更丰富了，可以选的地点更多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春秋游活动的时间有所延长，从一日延长到了2日哈。
1: 对。
0: 那市总工会呢也强调，严禁以这个疗休养名义来发放钱物、违规套现、换取物品，或者是转让我们的这个疗休养的资格。我觉得就是把这份暖心的福利吧，真正的惠及到我们的广大的一线的职工，大家工作也辛苦了，要做到劳逸结合哈。
1: 对。
0: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历练之旅。近日呢，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驻点式社会实践活动在我们福州启动。那有来自像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多所国内双一流高校的60多名的博士、硕士学生代表齐聚在我们的有福之州，开启暑期驻点实践和实干赋能的荣城历练之旅。
1: 对，那此次的驻点式社会实践活动。是由福州市人社局牵头的，是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系列的研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主要是面向海内外的高校学子的群体。那活动呢是聚焦了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精准对接福州产业发展和企业用人要求。那这个为高校学子搭建一个走进福州、了解福州、服务福州的一个优质的实践平台。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些高校实践学子呢将会分批的走进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0余家的重点企事业单位。那围绕产业发展、技术革新、课题调研、项目落地等重点的方向，开展沉浸式驻点实践，全力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课题研究、技术攻关和项目实操。
1: 是。那么据了解说，福州呢已经连续13年常态化的开展暑期高校学子一个社会实践活动了。那持续呢也是邀请了海峡两岸知名的高校博士还有硕士研究生来到咱们这边来驻点历练。那10余年来呢，这活动也是累计吸引了大概有 近5000名的两岸的高校学子参与。那凭借着扎实的组织保障，还有丰富的实践载体、优质的培训服务，那获得了社会广这个各界的广大认可。
0: 嗯，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学子可以来到我们福州哈，扎根在有福之州，为这片热。

0: 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早上好，我是郭玲。我们九点之后呢回来，回来之后呢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咱们这回可是全新给大家上新的叫做迪奥的洗面奶。这个洗面奶呢是专门针对咱们夏天的，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不是油脂出的会比较多吗，角质会比较厚吗，咱们一支洗面奶就可以搞定了。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比方说咱们的皮肤上面有残留的，
1: 毛孔不够清透的，然后夏天的时候油脂出的多的不利于清洁的，您就可以用它来试试看。是的，
0: 最关键的是现在价格还给您打下来了，原来一支是就要510块钱，现在两支只要299就可以到手了啊。
1: 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我们的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而且是含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的哈，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 2026。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哈，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拖延症的话题，问问大伙儿，就你身边有没有拖延症的人呢？你是怎么应对和看待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无所谓说对付拖延症的方法，就是你要比他更拖。不好，
0: 这绝对不行，这要，我跟你讲啊，拖延症的人他很，就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什么，他会耽误事情，然后你还比他更拖，你以为说以暴制暴那种吗？你暴我比你更暴吗？
1: 反正当你觉得你急了，就当他觉得他着急了，他应该就会想要改正了吧。
0: 不，比方说你们要去赶动车了，然后呢你知道他会拖延，然后你比他更拖延，好了，下趟动车都已经走了，你还没到那个动车站呢。
1: 那我们这次行程就取消了，宝贝，不好意思呀。
0: 那到底是谁当哥了呢？那受的可是你的钱包呢。
1: 不行，这照绝对不行，你要说其他的东西<笑>
0: 以什么治什么的话，那绝对不能是以更拖延来治拖延，不行。那我问你哈，如果假设，让你用300块钱，我这样翻倍一下，600块钱，假设能治好他的拖延症，你愿意吗？那当然愿意了。那你看，你就干脆你就这样，不。
1: 你说的不是600块钱，你浪费的可是我宝贵的假期。
0: 你就你知道他会拖的话，你就不要请假期了，你就跟他说我们明天去哪里玩，然后你到那天你就看他这个拖延什么情况。
1: 那万一他那天不拖了，你还真赶上了，完了我假没请呢。
0: 我的天哪，好惨。
1: 这可能还得看看就是不同的这个职业哈。
0: 不行，任何职业都不允许。
1: 或者是
0: 你要不就干脆你就是把假请了，实在不行那我就在家里歇呗。
1: 不行，这出去玩这是对假期最起码的尊重。所以你是有执念的。
0: 不是有执念，我真的是觉得你可以以什么治什么，但绝对不能以更拖延来治拖延，这是错的，这个句子就造的不成立，差评。
1: 每个家庭是真的不一样，适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0: 哦，天哪，哎。 其实可以这样哦，
1: 你说，
0: 就是，比方说，用他的事情来治他的事情，比如说他要迟到了。

0: 对，
1: 我比你更拖。
0: 哦，我知道，你就是换一个，
1: 我让你迟到，
0: 比如说去春游。
1: 哦，
0: 是吧？
1: 比方上课让你迟到，让老师来罚你。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现在老师不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现在老师心里门清，孩子迟到是家长迟到。你知道吗？就是你每天都会有人在群里面迟那个。
0: 但是我觉得你要肯定要提前跟老师说，你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要去上某个他很喜欢的陈老师的课，你就跟陈老师说，你说陈老师，那个我们家宝贝今天特别拖，出门的时候怎么怎么地，所以他可能会迟到。等会你叫到教室，你可能你帮我说一下他啊，你跟老师讲一下，我觉得老师会理解的。
1: 这点我倒是觉得这是可以的，而且也通过老师，我也确确实实是解决过很多问题，
0: 对，是不是？
1: 当然，就是我跟你讲啊，这孩子还得看什么阶段啊。这以前小学阶段是可以的，现在阶段可能不太行，
0: 是吧？
1: 现在阶段我真的是没有路可走了，我觉得。
0: 更多的是你伤不起，是吧？
1: 对，更多的是还有一个是伤不起，还有一个是我感觉老师更加尊重学生了，他更不会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说，哎，你们也不能迟到啊。他更多的是以商量的方式，但我觉得孩子吧，吹风吹轻了，他可能就没吹的感觉。我就真觉得老师，
0: 那我个人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老师，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说实话，当老师很不容易，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个性都不同，
1: 对，
0: 有的人他吹轻了，他有效果，但有的人吹重了，哎，他可能反效果了，他可能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比如说我个人我是非常建议家长们，就是其实跟老师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络，就是这个密切的联络是什么呢？就是你反馈给他，比如说，哎，老师，我们家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可能在给他吹风的时候，你重点吹啊，你不要轻飘飘的吹，可能这个对他来说不一定会有效果。
1: 哎，我不会，哎，我不会去干涉老师跟他的之间的交流的方式，
0: 就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我解决不了，说明说我没有掌控他这个人的个性性格，那你就让老师用他的方式去对付他呀。
0: 那如果老师轻轻的吹他有用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学习啊。
1: 对，我又觉得，哎，好像这么轻好像可以啊，那放家长身上未必行啊。
0: 就是我知道你的孩子是他看人下菜碟儿，
1: 对对对，他俩有他俩的方式，你懂吗？就是我曾经我也试过你这种方法，但是我是超级失败的。就是我会跟老师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当我们四目相对，还或者说还接着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吗？那老师更像他妈，我的天哪！他说来过来，宝贝，我们来约定一下。宝贝啊，我跟你讲，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妈呀，我在旁边，我觉得我就是个多余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说什么呢？就是，可能你跟老师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老师也会告诉你，哎，他眼里他看到的孩子是什么样，
1: 会，
0: 然后他会跟你探讨，可能也许会帮助你，也会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你的孩子，然后可能也许你们能够有一套解决方案。就我的感觉始终是，就是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一件，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看，每一个千人千面，孩子也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个体的问题要个体的分析，但是你如果不说，不讨论，不去观察，那可能就会一直原地踏步，那如果假设我一个人做不了的情况下，可能还可以集思广益嘛，就是我跟老师也讨论一下，跟爸爸也讨论一下，跟爷爷奶奶也讨论一下，但是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它一定是，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啊，它其实就是在修炼你自己的事情，就是过程。他一直在训练你的心性，
1: 就在自我修炼。
0: 对，真的就是他一定是非常需要耐心的，他一定是需要你沉得住气的，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但他说实话，他其实在考验孩子的同时，更多的是考验你。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
1: 都在各种考验？
0: 你知道，像我身边好多的朋友们不生小孩的原因也是，他觉得他不好意思，我担不起这责任。就是我如果今天教好了，哎，那我行。但是我怕的是，我万一我生一个就是窜天猴一样的孩子，我要拿捏不住的话，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敢保证我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哎，不好意思，我拿捏不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每个人就是预先考虑的东西不一样。就是你看到的是不好意思啊，我不行。那我看到的是，将来我娃一定会怎样。哎。真的就是每个人的预期是不一样，有的人就我要有孩子了，我跟你讲，我把他就是
0: 其实他
1: 我把他会打造成什么样。但有的人是还没呢，就是不行不行不行，我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0: 不是，我想说的不是说我会，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是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我有了孩子以后

0: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而不是说我能把它打造成，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它是它的形状，
1: 嗯，
0: 我生完它以后，我有了孩子以后，可能我要修炼的是我自己，我怕我修炼不好。
1: 意思就是说，就是你的预想是往好的方向，是你要的那个方向呢，还是你无法掌控的那个方向？每个人的预期或者是做的预想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
0: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陈碧堂哈说这个话题哈，他说都是拖到最后一刻，生死关头才做完。
1: 嗯，
0: 他说我也不是不做，就是拖，留到最后做。他这算拖延症吗？那妥妥拖延症了
1: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刚刚也说，我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还分阶段的。我以前从来不拖延，可是后来不知道啥时候开始了，我跟你一样，我以前毫不拖延的，但现在呢，就是反正就是到最后一刻我能交。你别急，我能教。你也别催我，我就一定能在那个时候，我可以给你教。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还好哈，就是、他还是属于这种，他有一个 deadline， 然后他能够在这个时间完成了的。哎，那我觉得还好。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明日复明日这感觉，
1: 那
0: 这就很麻烦了。
1: 那有点想赖了，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可能把这个任务拆分掉，就是你要把大象塞进冰箱要怎么办呢？你肯定要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你可能才能做完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拖延的原因是这个事情它可能太复杂了。就比如说我讲真，我有的时候也拖延，但是怎么办呢？
1: 来，第一步我们先做什么？
0: 就是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小事。
1: 第二步我们再做什么？
0: 不然有的时候一想，哎呀，那事情想想着头疼啊，可能就一直启动不了。
1: 是是是，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中国社会，人们以物寄情，以物达意，是对人情礼俗的传承发扬。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成为国人心中的约定俗成。而作为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故人送礼可谓讲究颇多，趣味盎然。接下来这期节目，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送礼都有哪些讲究。三国时期，每逢大年初一，南方家家户户用大蒜、韭菜等味道辛辣之物制作五星盘，赠予亲友食用，一来发五脏之气，二来迎接新春的到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五星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酒料蒿芥辛辣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意。宋朝一到腊月，路上便随处可见挑担者送酒肉佳肴，称为送年盘，不计数量多少，价格高低，主要目的是祝贺新春。到了大年初一，亲王百官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便赏赐每人一朵由绢纱丝帛制成的帽花，众人戴在帽上，回家后还要带着举办家宴。元代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在春节送给总管的礼物是松雪斋墨二户，洋日新笔捻之。赵夫人管道生送给他婶婶的礼物则是蜜果四禄、糖霜饼四包、郎君饷二十味、百竹百条。虽都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但也充分寄托了赵氏一家的体面与情谊。明清时期临近春节，各地官员都要给大小京官送红包，称为探进，也就是冬天的取暖费，夏天也送叫冰进，即防暑费。探进的金额不等，最低八两银子，装着不同面值银票的信封上各有一个文雅的名称，四十两的写着四十闲人，三百两的写着毛诗一部，一千两的写着千佛明经。清朝春节前，皇帝会赏赐大臣一块鹿肉，上面写着福寿二字，谐音福禄寿，同时还会赏赐御笔亲书的福字。当然这些福字绝大多数由近臣代写。清朝过年也会送荷包，因为当时荷包是必需品，类似现在的手提包，用来放散碎银钱、熏香、零食等等。看来古人送礼也是花样千百出。那古人送礼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来看到无所谓的留言说，今天晚上八威就登陆了。是的，听说，希望他不要乱来吧。
1: 希望不要就是那么大风那么大雨，好不好？
0: 还有薇拉，早上好。
1: 就最近薇拉又早又晚。昨天我还觉得还蛮早的，今天又挺晚了。
0: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说到的话题哈，就是今天说到关于拖延症。那其实人民日报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哈。其实拖延症其实也不是说一个两个，身边好多拖延症，其实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拖延。
1: 对，
0: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可能拖延哈，还真不一定说是这个人懒。有的人就经常会觉得说，他对拖延有这个认识，就觉得哎呀，拖延症就是因为懒，懒得干，不想干。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拖延呢，是源于内心的焦虑，
1: 是怕不做不好。
0: 是的，
1: 就是我说的所说的那个畏难情绪嘛。
0: 对，没错。
1: 有的时候我都真觉得他真不是拖延，他只是畏难了而已。那畏难怎么解决呢？让他迎难而上啊！让怎么让他迎难而上呢？那不就是很难吗？
0: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干嘛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大人来说会比较有效果哈，就是问问自己，哎，我到底怕什么？怕失败。还是怕评价，还是怕什么东西？这东西对我真的这么重要吗？可能是这么个角度，
1: 是很重要，所以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我怕难，很怕难，所以很难解决。
0: 那接着的，对，那确实很多事情，万事都是开头难的。如果说你想要克服，那不妨可以把它拆解一下，因为可能大的目标很难，但是小的。目标，比如说我做好今天的某一件事，它能够促成这个目标也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就不要一下子我就想着，哎，我要达到一个远期的什么什么样的目标，那样想想讲真，确实还是有点会怕压力大，或者说觉得难以实现的。但是做好当下的某些事儿，把它拆解一下，可能就更容易行动起来哈。
1: 是是，反正就是你得去克服困难，是不是？你得去克服。有的时候你真不拖延，你只是畏难了而已。
0: 对，或者是找一个那种你觉得两分钟内能完成的事情，先做啊，
1: 给
0: 再说，
1: 过渡一下，
0: 对，
1: 是吧？
0: 就我自己哈，有的时候会感觉就是越是难的事情你想的越周到啊，越难开始，所以可能最终还是要早一点让自己行动起来。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可能那个老虎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凶猛的，有可能还是纸老虎呢。
1: 是的。
0: 好吧，那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因为有台风即将来临，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家里的这些安全措施要做好，包括像是可以准备一些可以在家里吃的这些蔬菜啊、瓜果呀之类的哈。就这两天可想而知，如果要是明天下大暴雨或者是台风来袭比较猛烈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些外卖啊、快递啊会很慢哈。所以就是提前做一下准备，
1: 稍稍的一点点啊，一两天就够了啊。
0: 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马上要迎来的这个周末，希望大家居家待着也愉快啊。
1: 对，好了，我是郭琳，
0: 我是小莹，
1: 下周再见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

0: 最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10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70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中国社会，人们以物寄情，以物达意，是对人情礼俗的传承发扬。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成为国人心中的约定俗成。而作为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古人送礼可谓讲究颇多，趣味盎然。接下来这期节目，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送礼都有哪些讲究。三国时期，每逢大年初一，南方家家户户用大蒜、韭菜等味道辛辣之物制作五星盘，赠予亲友食用，一来发五脏之气，二来迎接新春的到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五星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酒料蒿芥辛辣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意。宋朝一到腊月，路上便随处可见挑担者送酒肉佳肴，称为送年盘，不计数量多少，价格高低，主要目的是祝贺新春。到了大年初一，亲王百官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便赏赐每人一朵由绢纱丝帛制成的帽花，众人戴在帽上，回家后还要带着举办家宴。元代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在春节送给总管的礼物是松雪斋墨二户，洋日新笔捻之。赵夫人管道生送给他婶婶的礼物则是蜜果四禄、糖霜饼四包、郎君饷二十味、百竹百条。虽都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但也

充分寄托了赵氏一家的体面与情谊。明清时期临近春节，各地官员都要给大小金官送红包，称为旱禁，也就是冬天的取暖费，夏天也送，叫冰禁，即防暑费。旱禁的金额不等，最低8两银子，装着不同面值银票的信封上各有一个文雅的名称，40两的写着40闲人，300两的写着毛诗一部，1000两的写着千佛明经。清朝春节前，皇帝会赏赐大臣一块鹿肉，上面写着福寿二字，谐音福禄寿，同时还会赏赐御笔亲书的福字。当然这些福字绝大多数由近臣代写。清朝过年也会送荷包，因为当时荷包是必需品，类似现在的手提包，用来放散碎银钱、熏香、零食等等。看来古人送礼也是花样千百出，那古人送礼有没有什么寓意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二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

0: 到哪时候够有你不要给你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鸡，我是小丹。另外，据古就来虎鸠跟海山西丢之路已断有节点，也来海山门口改闽安澳北山红路已断有通道，至今保留了定海山印六九亩、定海天松米之等断有海西米仔，多六九已古红海渡上，闽口标明定海是古六九红海断我带路第一站。会话另外改六九。我来写诺王的愿望呢。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了大家人这一口了解了啊。对我跟六九的友好往来开始于明初。1370年，明太祖庄文荣派遣远在出使六九，时任六九端山王插刀于国王地位，最是册封六九之书。1390年，庄文荣第随明印山的内山县初州家，令王乃调贡。明知洪海英王对建多六九定居，许清明印山的内山一六九。明清乱代，湖州跟六九的关系最密切。湖州四代六九开皇的密而口岸。据另外许多记载，另外定海湾马祖列岛一带海面。在对我红酒又虎酒建王六九的必经之地，多六九的故红海渡上，明口标明定海是故六九红海对我带路的第一站，这也代表了由六九红海到虎酒连往定海是定波的第一站。多你看100年定海黑话当中，故卷续完带有历史后言告流下必经红色宫，定海都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伊多红海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位于闽安澳该安口高回翠下面临海西南面南面对面是定海湾东南面是温叶湾东南该马祖列岛甲海宋王最古就来闽安澳连接威海与对牛最大小搞远流银轩亚拉开远湖远的宋节毛恩华地接地搭虎酒根跟钻酒根远流首先爱钻几了不王宋上搞定海定海湾古来天愿意憋红根亚来对面意对威海所毛一根除罪了古来多聚索客西客邓客跟铁客等定轨文物被称为对我最下考古游览列一古旧册海山西六基楼书籍包好名落对了定海湾听宋秘籍定海六九宋一模亚来定海早为六九通古旧意第一节定律扣牙意所多爱精明这一模位于定海东澳早西北钓东南平县红枣有巨岩碧白齐冰宝丁三寸等木叶不王族像形接干袍枪索磨壁跟北西连米宽泥类连米高西连米从地里共轨磨壁拖搞磨雷洞得进屋寓意米厚多一高北高念列位给你文物包好单位你宽宽的念连翁不带六九磨进行保护跟修复并且建造了磨坊预计你六九磨已经向为六九内搞连翁必须可以借点跟参观之地预计为了共和定海古类幸运海西文化连翁故精心打扰了总干修改创意博物馆定海博物馆想采集的应从虎鲸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是。

0: 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 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

0: 略、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中国社会，人们以物寄情，以物达意，是对人情礼俗的传承发扬。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成为国人心中的约定俗成。而作为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故人送礼可谓讲究颇多，趣味盎然。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送礼都有哪些讲究。三国时期，每逢大年初一，南方家家户户用大蒜、韭菜等味道辛辣之物制作五星盘，赠予亲友食用，一来发五脏之气，二来迎接新春的到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五星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酒料蒿芥辛辣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意。宋朝一到腊月，路上便随处可见挑担者送酒肉佳肴，称为送年盘，不计数量多少，价格高低，主要目的是祝贺新春。到了大年初一，亲王百官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便赏赐每人一朵由绢纱丝帛制成的帽花，众人戴在帽上，回家后还要带着举办家宴。元代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在春节送给总管的礼物是松雪斋墨二户，洋日新笔捻之。赵夫人管道生送给他婶婶的礼物则是蜜果四禄、糖霜饼四包、郎君饷二十尾、百竹百条。虽都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但也充分寄托了赵氏一家的体面与情谊。明清时期临近春节，各地官员都要给大小京官送红包，称为探进，也就是冬天的取暖费，夏天也送叫冰进，即防暑费。探进的金额不等，最低八两银子，装着不同面值银票的信封上各有一个文雅的名称，四十两的写着四十闲人，三百两的写着毛诗一部，一千两的写着千佛明经。清朝春节前，皇帝会赏赐大臣一块鹿肉，上面写着福寿二字，谐音福禄寿，同时还会赏赐御笔亲书的福字。当然这些福字绝大多数由近臣代写。清朝过年也会送荷包，因为当时荷包是必需品，类似现在的手提包，用来放散碎银钱、熏香、零食等等。看来古人送礼也是花样千百出，那古人送礼有没有什么寓意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递入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福州市城管委向坚守一线的防台抗台勇士致敬，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9: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8: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7: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0: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9: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8: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7: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8: 那诗就是理想，
9: 是梦想。
7: 你们说的都对。
9: 明白了。
7: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8: 记得
9: 记得记得。
8: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7: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快点快点快点，今日同饮庆功酒。
2: 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您快点快点快点，这日同饮庆功酒，长知识。爷爷唱的真好听。哎，
1: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笑>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笑><笑>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笑>

0: 缺病娃吗？
1: 早海乡音空端缺言应有尽有。
2: 听众朋友，多一路美时间的哩，请听评话。五朵金花得下播，由五路天播讲。
3: 多年来我南北大江。

专登专攻专命义大团结，是来一个心，大家。

这古来是讲湖南省金川县李家店的王敖十位开青年，上里山里名也叫了阿伯，年份乃是五岁，生在完端正的团结，一心上道的拍铁，毫无惧望，也无喜哪家母呀。那个今天李阿伯上里多面气为青年，拍铁给如何？骑马当夜军，打了孙三林，压力没了命，以为家里好，再女追入亲，春哥也没给啊，何人爱被动呢？爱上你多面朝多灾当夜，湖南省为海端通的风水，就是每三年三月出外。高山温的山啊，这半眼温的个时间啊，山温个这叫做热闹啊。女偶像啊，龙眼片新玉啊，到底够旺。男啊，偶像啊，多玉啊，一看你够一，都古了味，下了干虚，是了味，下了乌猪高了。为每三年干三个月的五旬马力都干高进我那个胡椒我唱好八里龙是吗那位给你们特别热闹给你们三个月胡椒跑马路啊顾家的跑马比如呀你阿兵不能骑马跟我有够唱好这个会送秋一送我好我供你的面当啊送一送面你记够来，可跑马比来，你阿伯能山中少，马凭我做，去恩准快马。伊本人啊，写这本作者乃是拍铁的，出门的时候，军旗带都是大性命，铁腿了是那轻眼啦、弯啊啦、弓雷啦、吹箭啦，应该你带着马一件啦的，骑马选上我的跑马论进化。红南山哦，红光一来好啊，北花正艳，万界情儿，武林观看，路路我的敬意，阿兵快马，金旋剑马，东西的对红对点，我眼看眼跑马路，上我街再往何等一闹。阿贝马高爱红一个心计爱哥哥没臭气哇看你乌罗爱马哟大人我都哥啦乌罗爱中回马呀大人我都哥啦看你马呀弄爱掐弄在楼槽里啊好的偷弄咬了这咕噜一那修理呀，早搞一把，不能个对干，乌有个莫能个修理好了马呀路。你阿伯妈搞过了，肯定马呀烂了嘛，莫你个话阿伯我力争胜叫马就定的。嗯，你呀马呀学呀有理有王啊，哎呦，乌来也生你让位，今年就赢，学呀有理有王啊，那你的马呀路那呀家呀真爱这里呀，哎，你这位青年哦啊。老你今日都要修理啦嘛？阿伯，我只有几大要，你要。

哎，姨大爷，怎么被那么给姨大爷呀？哎呦，是的，我老姐今天屋里恩义工作，今天恩义工作毁了我们那个三代的票了，就可能怎么以为应该难为呢？这位青年都也有给姨大爷。哎呦，阿伯多骂人啊，抗议啊，有啊，冇啊，我跟他骂在弄，骂人啊，修理啊，骂在弄个头。结果阿拉，好了，我一跳了嘛，太阳跟女修理嘛。我讲我，你阿伯就我要马铃跳了哩，马铃说跳了下，一滚滚大，一颠倒了下了哩，铁腿轻啊，弯啊，吹江，滚滚嘟了了哩，那人轻汗轻汗轻汗轻汗，谁好不灵啊？莫弄下马呀弄修理好，从你一啰嗦一点路一把拿，阿伯我难为要做乌粗粗噶。哎呦，这里恩义没来过咯，当然就等到啦。我们要这样念了草毛，我们要追要啦。佢阿斌失潮，阿斌没失潮啊，观众就问：段仔呀，你爱我拍铁啊？我拍铁，我系公拍铁，我系爹拍铁，我系阿你拍铁，山袋就嚟拍铁。你哋讲山袋就嚟拍铁，就嚟失潮就要你哋怕春香雪啊！阿伯，哎呀，我啊，看你呀，我来跑马比为开始跑马路，幸好出娘兄，知道阿李阿伯个狗不带一切超音么才打，就用我做到乜那是对，能跳顺做起，力争身将匹马滚滚地滚跑马路。阿老姑我那个，妈呀，这位青年哦啊，阿你咖喱我可能没到啊，咖喱我可没到啊。阿伯，当我咖喱蛙，当我跑马，比如去做咩好咧？个咖喱蛙那个，看不懂呀，马跑。啊，你咪拉姑咯，吹得怎么样？有胆，这位青年，是个跑马，比如当伊跑马时间起能按我啦，冇一边，这我咖喱蛙卡大帮你对打咧，那个最后跑马路，一看跑马，顶我咖喱袋的上顶。我讲我咬老姐姑咯，跳索马呀，七海马索洞，要挨红哥过山我嘅个跑男咯，那个嗡，马呀呀，马呀索搞跑马路嘅时候，就跑马路阴山阴海嫩呀啦，红啊，是多民族嘅地方啊，苗族、彝族、藏族、白族。斗竹松桥，骑马英雄，竟然独立在跑马比路呀！哎喂，哎那你连我就在那看个村两草上骑出花生起去，出花个了。东岸五排一个好的盘盘我，这个盘盘我竟然那个盘浪以为最玩我了哟！哎呦，比比我年轻的半没有面前练的马车所配个。哎呦，查理干，哎那那个不利了没的，不利了没个？哎那。你可以出来多，你阿伯骂的干你一下，这里盼望我好的稳重啊！你讲我就骂，而且哎那好的哎那吧，这里稳重是吹搞阿伯，你是来跟村里阿伯啊？站来呀！哎呀，对了哦，去怀头个老堆。但你阿伯带你我阿没功劳，我就用我马匹包的盘马龙走命对干功去。哎呦，毛龙，火呀、啊，应该也搞了。哎，马呀、啊，你牛了这姑娘跳了，马呀、啊，去开走我，搞人碰人眼，一来就说出来，哎呀，要啊，看阿伯知道不给马呀，他得当个啥？你打去对说牛了去，呵呵哟。举得高，七开得白得青得绿得红得四得三好啊！一龙啊！哎，你那个字你字落去乜嘢啊？字落去嘛乜嘢啊？哎呦，恩义咪拉管咯！你那阿兵搞你台，一心呢入正去，都希望搞那个少年马呀弄字的好人呀，字的跑马多耶，一个人冇一对，一只阿心呢也来送啊！加油的啊！加油的啊！加油的啊！你来说加油加油咧！哎呀，只要一见阿外妹妹一在也欢乐噶，都因为年轻水马一行，一岁岁的好个青年。

妈呀哦，我要叫婆啊，家没有做到，有可奈哟，伊能骑马也真有用，一身帮助修好车路，你跑马路村。

我的阿兵不打马炮的卡，便要问跑了被禁忌一辈子呢啦。跑马比如上年得不他也得有马步道带你卡搞中间的监狱的哎他也得有带你也得有用跑了地方过了北极带上也给过了北带你塞吧为你阿兵恩正快马对算带你去俩打个的哎呀比如哟哎呦带你去他的位是爸妈记得被长中的青年在他们的青年躺在修破的毛哎不得嘞说就哎呀哎妈呀地道咋子用啊我也没问啊你动你阿妈知道吧哎妈俺不得爸妈爸妈西都应一诺哎妈哎妈俺不对错呢记得被恩真快妈是在卡啊到了阿兵去给跟我也顺动好啊跟你个围攻啊妈的头上啊在后生啊不服败我得别啊马炮是好，欢迎你轰就欢迎对了，头上要欢迎松轰啊，哪哪都来炮啊轰，我对了啊一炮我卡，就说啊对别，古罗阿哩，哎呀妈呀猪啊靠靠啊，你来多来靠啊嘛，那个妈多来靠啊，因为这里能攻打啊比你妈爱了，妈呀头上啊靠靠啊，也得起来靠。哎，头上靠扛多了多了，妈妈的起来扛啊！妈那多了我挨了，姑娘阿娘又讲，哎呀，挨呀你当多嘛你多嘛，妈够多都挨，姑妈也头上个整个丢屁，整个丢屁啊！因为那个公主公的丢屁，人女仔个又高矮，都来精明个妈的丢屁，看你啊精明妈丢屁啊，那来扛快乐妈你啊，呀呀，你妈是哪里玩？啊，你妈是亚利乌哈，伊看咧一马乌是亚利乌，一马猪是亚利乌，就一马马是亚利乌，马是你真丢屁呀！归家马马是亚利乌，因为你阿兵就为恩正快马是在客厅开始讲，对算爸妈丢丢的，哎，春凉说凶啊，跑马结束，你阿兵又马铃跳了呀。听了声的舞蹈安保过身上的 QK 女生上的 QK 这里恩义米拉古诺买呀的米拉古诺恩义也身上的 QK 说哎呀莫爱大爷爱大爷昏了个志雄看我这里好了没了盼望我牛马做你阿兵在打搞宋朝的一爱你的代理敢跟为主的上红的红女哟知道吧？圣光一拉窗，啪，丢天冲天了了。做毛狼鹰，知道吧？拉窗啊，做哪？可以阿兵，你阿兵比更比更，结果有悬殊的地来啦。就是我拉窗买电脑的，也晃一眼马开的口，只有一白一白一母老嫩两男女老师我都按那羡慕的眼光看这里最嘛英雄你们就来看一下吧阿伯你妈看了嫩你一看就多加下我说耶女儿呀呀以为其文念佛也修花得到呱呱阿伯妈好只要你阿兵冲好多啊当然是我对待个汤一看哎呦铁兔一听样王啊公儿出家只要咖喱我对待对待对待哪里说啊老爷啊对待盼我我那当然你是我对待你连一个时候说出来哎呦我的妈呀是你恩义上厉害的姑娘这些姑娘对待过来蛮好呢才阿兵明带球东寨下里啊你不忙能啊你买啊弄修理好你来一起咖喱也都来一起你了啊我公公今晚拜托你个姑娘讲哦你讲啊阿兵叫他弄了啊就中意了嘞就中意啊这修花得到的关系的说出来哎呀得到的当然你修花就要啊给你去哦我来是中晚一动得红水的所以对姑娘爱到了绣花的大少女最说明我爱跟你好

兵会爷哟，呀，赶紧的那小花对待马开那对我爱恨不闻之的恩义故喏，这做亲爷阿老去问肯定妥了。阿、啊、弟，你到了骑马跟我安稳了，我弟，我一座好人我呢也没给啊，现在老我没恩啊，你骑给也精啊弟。阿兵跟吹啦我来，估计这里盼望我这里老娘，一把你们的了。那个好人稳重啊，那个我爱稳重嘛，二爷爱哪一家同哪一人啊？啊，你也骑马也用啊，我一座好人飞机也飞进来嘛哈。你去哪被顾他的？你安罗那只乞丐呀？阿贝，你心的只鸡个，可对起的恩义米拉古诺，肯定拉回起我这条船。阿贝，早干门头卡，一把，你阿跟我无呀？哎，古罗最好听，再多练一把。阿公阿弟，你是在安罗那我弟，终于没机会再见了，阿弟。阿兵说：“我那我我那我肯定敢考单那考呀！我那我头天那哦，来吧，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哥再见啦！阿兵就是我马听啊，小花在台面前的有人捧着俺抱住卡托，恩义米拉古诺那用我啊，莫累咯。”还有三个给给了他给没忙人恩义米拉古诺阿贝也没灰心啊，所以也没灰心一直往高天安学的算不来呢啊，马陪个给不来呢，慢些问清楚啊，被处理卡三个给不把他恩义古诺那用完没得了，所以看那外一眼那一个救火往外要饮酒要唱歌要跳舞要当三人的气，上我的是红男狗族一名官宦之爷，你来骂你恩义古诺，阿兵啊野心心心的也改了咯，靠红军区的问候，点那红军区啊，就来代理民生之爱一下的孔明武，孔明武要抓呀，山多西九九位三百余里呀、啊，不山的更矮，罗人家武家兴啊，鬼不好的厉害呀、啊。记得啊，阿兵卡孔明武托恩义古诺，看见他做嘛？阿兵我心头爱等你，孔明无边我靠守心啊！天上有你星光你盼我恩哦，无名最怕动员不定，三大当都将我下阵营，花银球啊，才对到呀，精英啊，改问啊，请你对家说，红军的欢迎我，准备些礼，我下无言，但那恋爱，女女是女，口头亲近，一人对错，哪有迷茫啊？为恩义女，可点那心，千里河水千里，我稳住的稳住的老爸，他给我顶亲去海岸啊！阿兵我头心太为欢头啊，你很有的歌声响起哩，无边哦响起古老的歌声啊。带领

太花哟，咪记阿妹，说太威为哪哟种？我来，狐狸尊不明，有谁也滚我。恩义上人，我官大员，一顿人谈兵，丢罪名，我翁说了，春哥。阿伯没酒抽进来，哎呀，怎样来呀？怎样来一个恩义滚我？一个荒野的阿伯讲你，绣花的刀都要管我叫阿秋了。弄错了，说老杨卡到来六颗明物，一扑通了两，醉花浆一样。阿伯出来也冲高一撮那了。

有心的花啊，更有车啊，求哥你卖火哟、哦，不等心哦。恩义滚滚向人歌唱，你就吹过看我叫啊唱哎，挂了绣花对待是鸡啊，绣花对待就摆谁去买英雄对的了啊！向人冲到滚滚一晃你连片头我，猛往一吹了不冲过。有心的花莫惊起哦，有心你冲过啊莫动容哦，有心吓王你莫怕罪哦，有命见命你何受我量？阿平听会啊哟，就是古龙情况，有命见命怕我啊。你的欢迎就用完能开扬我给我亲爱的小娃的来头拿关照来见我吹的门见不门冲过远途背过你冲南啊凉啊留下说冲你学另一项哦安慰顺在你小花啊对哦为水马里都顿哦我敬应你姑娘一壶的酒，太那么吹了一冲个大好个。胭脂干嘞，为咋为？有情无情，你口难说。唇膏多唇，你多留一嘴。莫丢了哦，盼是我送。古人一个一来是讲胭脂干嘞，为咋为？然后。干嘞干错，教你知我错嘞，因我教你错嘞。有证跟没证啊，没定有证无证的困难说。阿为因我给你忙，因我教你错嘞，慢的忙，因就一粒一老，没定有证跟没证。孙高多闯，跟我多立为最是蛮重要啊。因人家高进闯在那位，送了路了，丢了无心冲啊，开。你套索照啦，照用啊，就究竟要望哪呀？阿伯夫人，最齐姑娘，一惊我呀，咩翁定结冰河，我要教你逃命先去。但阿伯仔答我讲，姑娘，我是坚持离家庭，十里命里叫阿伯。好母句我莫信啦，三代怕铁个婆见你，见你咋弄个？上说么？看你外家一共情你，团我你，今年过年叫我睡嘛？为等儿女姑娘，多情顺咱绣花对待，啊，见我见面对蝴蝶转车。我要什么送给你不多，在你家呀？哎呀，你家有咩难工有个短书，我报到出去，知道吗？那白头长东孙金云是会报到啊，谁一公朝的怕天米多来在压境地呀？他真系公咯，哎呦，这里公咯也欢喜报到个结果哟，一吹的莫答应，莫我不离春哥打好个。家人和你会爱哟定哦，给了婚配的顺畅你哟。三妹还是你家门公你，你我心内才说是咯。万里在道里上我家哦，阿哥你有心哦，有在理哦，从南上阿里托金花。见我啊，招你妹弟个面，家人就好哩，会爱丁啊，家人独立温情又吹了会爱过来金丁，家人就好家人都换白也遇到过翁也顺千里，三妹还是几万年没了，你我心里齐说是了没？慢的慢，再说到上我跟你自交来。阿哥你无心过了你你点啦你从南上啊托金花金我就来没得见面金我就另外面来我要跟我问清楚这个姑娘念孙金

0: 受不到偏要惊恐，就用完卡了，加阿兵多偏要吹到古龙的声音啊，是那多好啊！我来这个古龙，明日金花啊，甲冲浪呀，好搞金花啊！我慢的慢，也这个熬时间，靠冲浪哦，心头金花。各位听清楚啊，冲浪的冲浪啊！一来一往啊，故意我从南去从南啊，可听清楚啊？哎，还了要了也跑马路，你哪么红腿都好啊？还了要跑马路啊？不然你还了从南个熬啊，成家了从头就在那边糊了喂，搞红南代理从南啊，明天不再进啊。当阿兵慌伊拉多阿伯来呢，伊拉我修来伊拉我搞的你那个死了车，你了不努力。就我妈看出你呀，骑马多我跟从李家的啊，说搞起了念秋林啊，阿伯兄爱好钓，顺顺利啊，给我去来的季节土高路，新工啊练出铁高，准好个准备个两下拉轮的，哎搞带你念从林啊山我准干不搞了呀，起了两阿伯做好准备干说爱抢啊啦。还有丁山我车时间啊，一摸起嘛，买了顺光拉窗啊，带了绣花，就到去走那半夜路也刚好冲凉。说刚好冲凉啊，几条位衣裳打嘟噜啊，哎呦说打嘟噜是要过孔明湖啊，哎呦嘟噜里的已经有烂一根嫩芽，所以我家所以应我家，我家三五好了五又大，应我家三分大。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中国社会，人们以物寄情，以物达意，是对人情礼俗的传承发扬。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成为国人心中的约定俗成。而作为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故人送礼可谓讲究颇多，趣味盎然。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送礼都有哪些讲究。三国时期，每逢大年初一，南方家家户户用大蒜、韭菜等味道辛辣之物制作五星盘，赠予亲友食用，一来发五脏之气，二来迎接新春的到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五星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酒料蒿芥辛辣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意。宋朝一到腊月，路上便随处可见挑担者送酒肉佳肴，称为送年盘，不计数量多少，价格高低，主要目的是祝贺新春。到了大年初一，亲王百官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便赏赐每人一朵由绢纱丝帛制成的帽花，众人戴在帽上，回家后还要带着举办家宴。元代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在春节送给总管的礼物是松雪斋墨二户，洋日新笔捻之。赵夫人管道生送给他婶婶的礼物则是蜜果四禄、糖霜饼四包、郎君饷二十尾、百竹百条。虽都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但也充分寄托了赵氏一家的体面与情谊。明清时期临近春节，各地官员都要给大小京官送红包，称为探进，也就是冬天的取暖费，夏天也送叫冰进，即防暑费。探进的金额不等，最低八两银子，装着不同面值银票的信封上各有一个文雅的名称，四十两的写着四十闲人，三百两的写着毛诗一部，一千两的写着千佛明经。清朝春节前，皇帝会赏赐大臣一块鹿肉，上面写着福寿二字，谐音福禄寿，同时还会赏赐御笔亲书的福字。当然这些福字绝大多数由近臣代写。清朝过年也会送荷包，因为当时荷包是必需品，类似现在的手提包，用来放散碎银钱、熏香、零食等等。看来古人送礼也是花样千百出，那古人送礼有没有什么寓意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

0: 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3: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6: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依旧关注一下台风巴威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是的，最新的消息啊，咱们的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了哈。我们看一下福建省的这个防止维持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呢也是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这个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哈。那福建咱们将迎来暴雨大暴雨。
0: 哎，是。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哈。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就是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等级也有所变化。所以呢，也请大家密切关注下台风发展动向及降雨情况，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这个台风巴威啊，它还是属于台风级别，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870公里，也就是北纬21.9度，东经126.8度，中心当时的最大风力还可以达到13级呀、
1: 啊！哎呦，这个风力还是挺大的，
0: 不小不小啊！
1: 是呢是呢，咱们也预计这个巴威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变化当然是不太大哈。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风雨的影响，这个渔场和沿海的海区哈，这个大风这个是肯定是有的，
0: 是。
1: 今天呢，到这个闽外渔场还有钓鱼岛海域啊，我们看闽东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1到14级，阵风是14到16级。
0: 是。另外呢，在陆地方面，11号也就是明天啊，中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呢，阵风可以达到11到14级，尤其是高海拔山区会出现15级的大风啊。

0: 区呢，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8到12级。另外呢，明天后天就是周末两天，11号、12号，那12号白天呢，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夜间风力才会开始慢慢的减弱。
1: 是的，这个减弱之后呢，福建也将迎来这个暴雨和大暴雨哈，局部是有特大暴雨的。
0: 是，
1: 咱们根据这个福建省气象台在7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1点18分的时候发布的台风预报和福建省的高温警报。我们也是看到哈，这个福建的这个今天中北部沿海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有大雨的暴雨。
0: 是，周末两天的雨势将会增大，比如说明天呢，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另外12号呢，北部地区部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南平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其余地方的局部大雨到暴雨的级别。
1: 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到12号，这个中北部地区啊，这个过程当中它累计的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部呢有500毫米，最大的这个小时雨量是100毫米。
0: 哎，是雨势不小哈。另外气温方面，其实今天的依旧感觉是特别特别的热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呢。目前来讲的话，整个天气对于福州而言，它的影响就是整个周末我们会迎来明显的这个风雨的天气情况。所以呢，在降雨方面哈，你看从今天开始能够明显感觉到好像偶尔还会有乌云出现。
1: 是，
0: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沿海部分乡镇开始有阵雨，局部甚至有中到大雨。明后天也就是周末两天呢，咱们福州全市大雨，部分乡镇暴雨到大暴雨的级别，12号全市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
1: 对，也是提醒大家，这个10号夜里哈到12号的白天，沿海海区呢有台风大风灾害的风险，那相关的海域船只啊也会及时的这个回避回港避风，海上作业平时以及这个涉海呀涉岛旅游企业需加强这个安全的管理啊。
0: 哎，是，还是要注意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还有工程建设、海上建设的一些危害啊。另外，像11号、12号会存在台风暴雨灾害风险，需要及时的去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像山洪啊、城市积涝啊、塌方啊、滑坡啊等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也可以关注一下农业生产，它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些小提醒呢，大家也都要关注起来啊。另外呢，目前来讲我们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因为我知道说暑假开始其实很多孩子要上培训班，可能呢是艺术类的，可能呢说哎我做一些思维方面的提升。所以呢，我们也收到福州市教育局最新的通知，受到八威的影响，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咱们福州市防止3点的时候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了2级。那为了保障师生安全，根据福州市教育系统防汛防台风的应急院会发了一个工作通知，比如说其中一条呢，就是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立刻停止一切线下校内外集体活动，含教学啊、培训啊、托管啊、社会实践啊、志愿服务啊、夏令营啊、校园开放等等等等。等到台风影响结束之后，会依据通知开放。那已经离开福州开展社会实践、研学、竞赛等集体活动的师生呢，所在地受台风影响的，要组织师生就地就近避险。
1: 是的，这个之前咱们也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学校目前呢有的扩建啊，有的装修什么的，
0: 改扩建嘛。
1: 对，我们第二个提醒就是学校在建工的这个工地全面的停工哈，也就做好这个工地的防护加固、高空塔吊哈、防坠、防倒塌等这样的工作。
0: 另外呢，也会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突出防风、防洪、防涝以及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要立刻组织在校师生员工转移避险。所以这样的一条一条的提醒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台风来临的时候，咱们务必要注意个人的安全。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或者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嘛。
1: 是呢。
0: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周末如果说来台风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比如说哎，我不去远的地方，我室内我可能或者说我去一个其他的相对近的一些地方，我需要坐地铁，那台风来的时候我还能坐地铁吗？
1: 没错，这个台风来袭啊，这个地铁能不能坐？像一些公交啊什么的，其实

0: 这我们市民是比较关注的、啊、
1: 是，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最新的一个提醒。根据了解呢，目前福州地铁六号线及滨海快线是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的、嗯、那么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乘客安全，对于地面及高架线路，当市级要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的时候、嗯、或者说风力当时会达到九级及以上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停运。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二级响应嘛，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所以呢，像六号线营前站啊、杭城站将会暂停运营服务。就如果说达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等级比较高的级别，那攀墩到夏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会正常运行、嗯、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及时关注一下我们防台风或者说台风的最新一个动态情况。
0: 是的，你像一些滨海快线啊、地风江站啊到这个文岭站、
1: 嗯、
0: 它也是暂停了这个运营的服务、
1: 嗯、
0: 包括火车这个福州火车站到三岔街这个滨海快线这个站，它会是正常运行的。
1: 就以上我们说到的是当应急响应达到一级
0: 的
1: 时
0: 候，
1: 目前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等级、啊、
0: 现在是二级、啊、
1: 对。另外呢，如果说像降雨啊、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到时候福州地铁呢也会按照预案关闭受影响的车站、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留意像福州地铁的官方微信啊、嗯、微博等这样的一些公众平台最新的公告，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行程。
0: 是的，你像这种暴雨天啊或者台风天这种、
1: 嗯、
0: 乘客出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科普哈。首先呢，在高架站这个候车的时候呢，安全的事项大家要牢记了。
1: 嗯，
0: 建议呢大家可以优先的到站厅啊或者是这个站台有个候车室、
1: 嗯、
0: 这样的地方进行等候。
1: 是，
0: 大家减少在这种露天的站台去进行过多的停留。
1: 嗯，
0: 哎，待列车呢即将到站或者是进站的时候，大家呢再前往站台，这样出行会更安全啊。
1: 是，另外呢一定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下雨啊，你会发现到处都湿哒哒的、
0: 嗯、
1: 所以也要避免因为路面湿滑导致像摔倒啊、磕碰啊、受伤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这个路面一滑最容易的就是摔倒、
1: 嗯、
0: 一摔倒就容易受伤哈、
1: 嗯、
0: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刚刚都说了路面很滑，有的很多都是雨具啊、
1: 嗯、
0: 收雨具的时候、
1: 嗯、
0: 收纳的时候啊、
1: 嗯、
0: 带进来的，所以进站前呢请各位将这个雨伞或者是雨衣这样雨具进行甩干，我觉得、
1: 嗯嗯、
0: 这是很有必要的。那另外呢也会就是说在咱们的候车室啊或者是一些相应的位置，它会有一些塑料袋、
1: 哎、
0: 或者
1: 是
0: 这个供大家把这些雨具啊
1: 收纳的东西、
0: 哎、收纳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大家呢提早把这些东西收好、
1: 嗯、
0: 千万不要把过多的雨水带到咱们的候车室来。
1: 是、
0: 啊、
1: 另外高架站台候车的时候是禁止撑伞的，以免雨伞被大风刮落到轨行区干扰行车安全、
0: 嗯、
1: 或者说误伤了周边乘客。上下列车的时候务必要收拢雨伞，不要将雨伞深入到站台门和列车的缝隙，从而影响到列车的正常运行。
0: 是的，那相关呢比如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些站内的广播、
1: 嗯、
0: 听从一下这个客流的一些疏导，有的时候呢这广播里面会跟大家说哈实时的现场的情况、
1: 嗯、
0: 也会根据这个风雨不同的情况来循环播放雨天应该注意的事项。
1: 哎，是是是啊，以上的一些小提醒呢大家其实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周末确实没有啥急事儿的话，真的就待在家里、
0: 嗯、
1: 其实相对会更安全一些啊。星期五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各位行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的朋友认为古代又没有牙膏和牙刷，古人肯定不刷牙。其实古人也是刷牙的。在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刷牙的。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牙齿的整洁和美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就是牙齿如同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那时人们清洁牙齿的方式不是刷牙，而是漱牙。《礼记·内则》中就记载：“鸡出鸣，衔冠叟”，意思就是说天亮了，鸡打鸣了，就要洗脸漱口了。漱口一直是古人最主要的牙齿清洁方式，一直沿用到近代。古人用的漱口水啊，也是五花八门，最常用的是盐水，不光用盐漱口，还能用盐擦牙。《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每天清晨用盐擦牙的习惯。盐的确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能一定程度上预防牙周疾病和牙龈出血。此外，古人还有用茶水、酒和明矾水漱口的。据说明矾水能有效预防口疮，现代社会确实也有将明矾水加橄榄用于漱口的，可以去除口臭。到了隋唐时期，刷牙开始在中国出现了。那时候的刷牙方式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用的

0: 是开指法。这种开指法源于古印度，和佛教有关。相传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布教，围绕在周围的弟子们口臭相当严重，于是释迦牟尼开始劝说人们重视清洁牙齿，并教弟子们如何用树枝制造刷牙工具。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开指法也传到了中国。唐朝医书《外台秘药》具体记载了这种开指法，每招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开齿，香而光洁。意思是说，将杨柳枝的一头用牙齿咬软了，再沾上少许药粉用来刷牙。这种刷牙方法也被称为杨柳枝开齿法。所用的杨柳枝又叫做齿木，齿木是中国最早的刷牙工具，可谓那个时代的牙刷。如果没有杨柳枝，也可以用其他树枝代替，实在不行就用手指直接开牙。敦煌石窟第196窟有一幅晚唐壁画《劳度插豆盛变》，其中就可以看到用手指开齿的画面。今天的日语中还有杨枝一词，意为牙签、牙刷，应该就是保留了中国唐朝的匠法。关于更多古代刷牙的发展，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也算是小小预告哈，因为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门票。其实我一直在讲说，现在孩子太幸福了，就是他想接触的艺术的手段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比如说带着孩子在夏天呢，咱们可以去跟名家面对面近距离感受音乐的魅力。就在7月16号晚上8点，拉赫马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门票，想不想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大师的指尖魅力呢？
1: 是的，超想去近距离的欣赏一下咱们这位金奖得主的演奏哈。
0: 是，
1: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能
0: 很难得。
1: 对，很难得，所以大家可能不要错过呀。这个演出的地址是在咱们的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各位在我们的893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说说你为什么想去听，或者是分享一些一曲你喜欢的音乐钢琴曲子。哎，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不过大家记得哈，如果你有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呢，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哎，是，大家呢一定要记得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要留下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啊！如果说在节目之前您特别幸运中奖了，我们要核实一下您自己的身份啊。
1: 是的，
0: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发送起来了，发送留言加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影响啊。为了应对台风和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在出行方面，其实大家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了。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呢，南铁已经将管内的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还有呢，像衢宁、丰福、鹰厦、扶贫、兴全等线路区段的防洪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了2级，并且呢，是在龙龙高铁啊、赣瑞龙啊、赣龙啊、龙张啊、张泉等线路区段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7月11号到12号，途经福建管内的像扶贫线啊、杭深线啊、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所以如果各位正好之前有买了票是这周末出行的，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火车站那个最新的一个出行通知啊。
1: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的一些景点哈，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福州名城发布的公告是里面有福州的3方7巷、朱子坊、还有上下行、南宫河口和梁厝这样的街区，与今天的15点起，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闭了啊。
0: 是，
1: 我们也了解到呢，还有这个两江四岸的游船停航的时间哈，还有一些闽后部分的景区也有临时闭园的这样的一些通知。

0: 知，比如说我们的两江四岸的游船是自2026年7月10号，就是今天，它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停航防汛防台。那复航的时间呢，它会另外的再有一些相应的通知。另外呢，像一些景区的闭园通知哈，这个谭石山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徐家村古村落啊，这个风貌区，还有闽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都于今天早上的10点钟就闭园了。
1: 是，
0: 对，很多朋友可能是说，哎，我可不可以明天啊什么时间再过去溜达一圈，其实呢已经在今天早上闭园了，
2: 别跑空了，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跑空了。那也请呢就是说平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些准备的朋友，哎，咱们呢及时的做好准备哈。那另外呢，我们也关心到这个连江县的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村，也于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暂时的对外停止开放了。对，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咱们的古岭旅游度假区，它也有临时关闭的一些相关的通知。
2: 哎，是啊。另外呢，像闽清这边有一些 A 级旅游景区，还有一些公共文体场馆也临时关闭了，可能不同的一些时间段啊，但基本上都集中在今天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包括下张轮渡航班也有一个临时的调整。所以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几天啊，大家出行的话务必要关注一下您出行的这个目的地对于这次八威它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其实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八威马上就要来了，周末就要来了，我感觉我这冰箱还是空的，
0: 我
2: 东西还没买齐呢，这咋办呀？不行，我开始焦虑了。哎，我这下班路上我就要开始点点点点点，甚至因为我习惯性的从某普上去买一些菜嘛，然后早上叫了之后呢，他送来之后正好新鲜，然后就开始做。但是今天很奇怪，今天早上我下单的时候，早上的时间段已经预约满了，全预约制，我只能预约到最早就12点钟送来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备货没有问题，但是不至于去囤货啊。
0: 是，
2: 像咱们福州永辉超市啊、普普超市啊，已经全面启动了应急保供机制，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就是确保台风期间咱们市民的菜篮子啊、米袋子啊货足价稳。
0: 就我感觉呢，好像大家都有一点点，你比如说你刚刚今天有囤了一些货，或者是早上有做饭。你像我这种，我家现在冰箱真的是空的，就是一打开因为我爸妈他刚好就没有在福州然后呢他们临走之前把我整个冰箱清空了，
2: 都清空了。
0: 对，然后我昨天下了班之后嘛，因为他们刚好昨天的航班，我一打开冰箱，我今天早上都镇定，我想喝瓶水，里面连一瓶水都没有确实是这样的哈。
2: 那所以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吧，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永辉超市、普普超市啊，它目前的备货量呢已经提到了日常的2到3倍啊，线上线下现在是全链条的高效运转，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慌，不要囤。此外呢，还有像福州南通蔬菜批发市场啊、华为吸引力批发市场啊、明城水产批发市场等等等等，也都完成了储备物资。就是大家如果现在买点啥的话，其实相对还是方便的，就是建议大家就这一两天添您需要的东西咱们可以买一买就可以了。正常来讲的话，下周一下周二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太大问题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出行的话，防晒工作

0: 我一定要做好了。包括很多朋友说我防晒也抹了，但是为什么最近我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呢？有点泛油了，甚至毛孔开始粗大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换一些彩妆呢？是这样，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哈，如果皮肤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不是要增化妆的步骤，而是要减化妆的步骤。首先要从基础洁面做好。
1: 是，我觉得这个洁面要是做好了的话呢，就已经这个稳住了大半的肤质了哈。
0: 是，
1: 实际上护肤真的是不用那么复杂的，所以说想趁这种暑假，咱们养出这种通透的素颜，想用这种低价来解锁大牌护肤的姐妹，咱们今天刚好就在我们的节目里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今天呢是咱们年度这个大牌捡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心动的我们家人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这个8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然后我们呢可以回复2026，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情况。
0: 是的，今天推荐给各位的就是全新升级150毫升大众装的迪奥睡莲洁面啊，算是全方位的一个优化迭代了。因为它里头呢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层清洁，在清洁的同时呢还养护修复，所以双重模式下真正可以做到二合一。不管是夏天暴晒之后的修复，还是说日常你的护肤，还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咱压力比较大，我熬了几个大夜之后有点暗黄了，一支基本上就能搞定了。那很多姐妹们会担心说，哎呀，你如果说清洁效果特别好的话，我洗完了会不会拔干呢？比如说我是混干的，哎，我本身我这就容易出油，我这特别干了，我全脸都要冒油了，怎么办呢？因为这款洁面它整个的成分含金量还是直接拉满的，它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成分是相对温和的。
1: 是的，这种成分啊，比如说里面是零多余的添加，你的干皮啊、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安心的用。
0: 嗯，
1: 这个是搭载咱们法国进口的珍稀白睡莲的精粹啊，是不是？它这个舒缓是矢车菊花水，然后呢换量那种叫
0: 烟酰胺
1: 是不是？这个三大这个王牌的这种成分共同协力发作，可以深入到各位的这个皮肤的基底，然后呢溶解多余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像一些户外的粉尘啊，日常咱们防晒呀，或者是那种一些彩妆，就是不是特别厚的那种彩妆吧，淡薄的那种彩妆，它可以一键清零的。
0: 哇，这个不错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因为今天给各位开出来的价格，这款正装洁面专柜价格是510块钱，但是我们平台上卖299块钱，当然福利是要叠加的。现在下单我们买一支正装会再送各位一支正装，整整两支150毫升的迪奥洁面，299块钱咱们全包带走。
1: 是的，各位啊，这299就可以带走两支，你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而且它的这个颜控非常的好，就是说各位你摆在你家的那个化妆台上，它是特别那个有显你的高贵气质的，会不会颜值非常的在线，所以说你自用或者送礼这个面子都非常的足啊。
0: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回复2026就可以了。我们说了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你要回到基础护肤的这个层面。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来聊聊健康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强降雨，
1: 对，
0: 可能会出现一些洪水或者内涝灾害。洪水它会裹着大量的污染物或者致病细菌微生物，会引发一系列的次生疫病的风险，所以特别提醒各位哈，暴雨洪涝过后，咱们要怎么样科学防范呢？
1: 对，这里提醒大家哈，就是比如说灾后环境的一些消杀和饮食饮水安全，个人的卫生防护，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
0: 是的，因为比如说家中如果真的是被水淹了，他一定要先清淤嘛，回到家的时候及时全面清理室内外的淤泥垃圾和杂物，要先清理积水再清淤，遵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的大件物品，比如说像咱们的沙发，甚至说地毯，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个时候你就别舍不得了，全部丢弃。
1: 是的，像这个泡过水的食物、瓶装的饮用水，这各位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瓶子这个隔着呢？
0: 哎呀，我都没拧开呢，这全新的呀，
1: 能不能喝呀？要不要扔啊？是不是？跟大家说要全部的扔掉，
0: 为啥呢？包括。

0: 这种密闭的这种饮料被积水泡过之后，同样存在着这个污染的风险，大家千万不能用啊。为什么哈？这是由于这个洪水接触饮料的时候啊，会通过这个饮料瓶口，比如说你不有悬的那样的一个
1: 那个螺纹，
0: 螺纹，对，它是有缝隙的，它有一些你看不到的这种狭窄的空间，它会悄然地渗入到这种封闭的包装里。所以说呢，这种无需外力这种液体的流动现象就被称为叫毛细血管作用。对，这个液体的体内啊，它会聚力，然后与这个容器壁粘合的部位共同的作用，使得这个洪水里面的这个污染物啊可以突破进去进入到瓶内。听起来好像挺科学的
1: 啊。那意思就是说，即使这瓶水你没拧开过，它也存在被污染的风险。
0: 是，那除此之外哈，像因为这个冰箱断电，然后或者是发霉，有一些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这些粮食作物都需要及时的清理，防止它会有一些霉菌啊、细菌持续的滋生，危害健康。
1: 是，在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尽量穿一些防水鞋、长衣长裤，避免皮肤长时间的泡在这个积水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像蚊帐啊、蚊香啊、驱蚊液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减少虫咬的风险。另外，如果说接触洪水或者食用了被污染之后的食品，出现了腹泻、呕吐、发烧、腹痛等这样的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的接触史。
0: 对，其实这个洪涝之后啊，需防范的有三类疾病哈，像一些肠道传染病，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哈，你不能乱吃东西，
1: 拉肚子。
0: 对，这样的话你的肚子也受不了啊。你比如说你腹泻呀，或者是痢疾啊，这些哪怕说伤寒和甲型的这种肝炎，肠道的传染病都可能在这个洪涝之后进行高发。
1: 是，另外暴雨过后，大家发现没，会出现大量的蚊虫，那以蚊子为载体的这种虫媒传染病会传播，比如说像流行性乙脑炎啊、登革热啊等等等等吧，像这样的一些病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0: 对，那其实呢，比如说洪水刚刚不是说了，我们要穿着什么雨鞋呀、什么的， 是不是？为什么它会跟皮肤有一些相关的接触？这个皮肤病啊也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一些真菌细菌的繁殖啊，还有一些污水的刺激，长期的这种浸泡啊，都会发生这个皮肤的高发。
1: 皮炎。
0: 是，那你像皮肤长期泡在水里面，你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发白呀、肿胀啊，或者起皱那种？就是咱们游泳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它也会伴随着一些瘙痒或者是疼痛。另外呢，有这个接触性的皮炎，包括积水，是不是这个果荚各类的这种污物，像化学物质啊，或者是过敏源一些这些，那皮肤接触之后呢，就会长出一些红斑或者是瘙痒比较明显的。另外就刚刚给大家说的那种真菌性的皮炎，那种潮湿的环境会加速真菌的繁殖。比如说你会有一些你像大家有的时候真菌脚上有一些真菌像水泡啊，是不是脱皮呀、红斑，伴随一些明显的瘙痒或者容易发作的这样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细菌性的皮肤病，皮肤的一些屏障受损之后呢，污水进入到了你的这个脚上或手上皮肤上啊，这样的细菌呢就会从你的伤口侵入到，引发一些毛囊炎啊，或者是淋巴管炎这些相关的问题。
1: 是，所以呢以上的一些防范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当然我们希望说各位都是平平安安的。另外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 MC 其实有问啊，他说咱们节目的一个变化就是发现说小菜菜去哪儿了呢？
0: 小菜菜是谁？
1: 小菜菜在节目当中叫小菜菜，但是现在小菜菜的身份我们要称之为蔡总
0: 啊。蔡总，
1: 有自己的一些事业规划，事业的变化，一些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新起点啊，所以我们也送出满满的祝福。接下来这段节目呢，有可能比如说大家会开盲盒似的，甚至说今天主持人又不一样了，所以也给大家带去不同的一些惊喜。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两个小时围绕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各位依旧可以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中考高考的孩子们啊，因为在考试过后呢有漫长的等待期，比如说你要查成绩啊，尤其是中考的孩子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啊。其实就在今天啊，咱们福州市中招办呢就发布了2026年中考成绩下载及查询办法的一个通知。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哈，前两天就跟大家说了，是在7月12号的下午3点钟的时候，咱们2026年的福州市的中考成绩查询就可以开始了。像9年级啊，还有这个8年级都是可以准备。一个是9年级是在7月12号的15点，那8年级呢是在7月13号的15点，就这两天大家都可以开始准备了哈。
0: 是9年级，反正你就记个时间节点，就是7月12号。8年级，因为你小四门要先考掉两门嘛，算是小中考了，是7月13号啊。福州市中考投档分是怎么构成的呢？相对于考生来讲，考生家长肯定是门清的，因为根据目前的中招细则的话，中考投档学科的总分是800分，投档总分呢就是语数英它的卷面分，再加上物理、化学、道法、历史、生。

0: 武地理六科及体育投档分，再加上政策照顾分，但是因为它有打折啊，你比如说语数英它就是原卷面的所有分数，就是150分嘛，物理是乘0.9，化学呢是乘0.6，道法是乘0.5，历史也是乘0.5，像生物地理是乘0.3，那体育40分就是40分了，所以大家根据这个折算的办法也可以算出来，就是估分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算出来自己的这个分数。
1: 哎呀，讲得太专业了，我就一边听一边就想，对，然后就觉得挺难的哈。咱们看看中考成绩查询哈，是在7月12号的时候，咱们福州市的中招办将通过这个考生报名时预留的电话，然后呢他会主动的向考生啊本人或者监护人去推送这中考的成绩。
0: 好紧张啊！
1: 对，哎，我就在想，我说你说他突然之间就像我要是来一条短信，我是不经意的，对不对？
0: 什么什么同学，您的中考成绩是？
1: 突然之间我看的短信这一眼是我不经意的，结果冒出来的是直接是结果，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然后直接是成绩，对，然后他一些什么志愿填报或录取情况，他的手机短信都会主动的给大家推送，所以呢这个是仅限9年级的哈，
0: 是8年级自个儿去查。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关于成绩复查复核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哈，那如果说考生对这个成绩啊有一些什么疑义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在这个7月13号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半到下午的17点啊，这个是上班的时间，到原报名的学校或者是回到这个原籍考生所在的县市区的中招办来申请，核查一些相应的分数。那如果说过期之后呢，可能就不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他一个相关的规定之前，大家就赶紧去行动哈，如果有疑义的话。
0: 哎，有疑问尽早去确认啊。
1: 是呢。
0: 另外呢，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也要关注一下，就是各个批次他录取时间也是不一样的，相信大家手上都肯定有一个那个日常的安排表嘛，所以也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他们整个中招的一个工作的安排。还是要祝各位考生们高分上岸，金榜题名啊。
1: 太厉害了，就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挺着急，因为高考结束了嘛，是不是，成绩也早早就出来了，那现在已经中考的时候是大家就唯一关注的热点了。
0: 是，
1: 那如果说这个成绩一旦查完之后，我相信很多的这个高中生对初中生就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现在还在紧绷着这根弦。
0: 不、啊、现在初三的孩子、
1: 已经出去玩了，是不是，
0: 不有大部分、我身边的有大部分朋友其实已经早早的开始接触到高中的课程了
1: 啊，这样子啊，
0: 是
1: 好绝，
0: 因为他有个衔接嘛，
1: 是吧，就幼小衔接我是听的最多的一个这个太高级了。
0: 然后除了说家里有中考的孩子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中招的新变化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啊。你看今天是周五，其实就在明天，白湖亭立交 CD 匝道会开放通行，三层枢纽将会全面启用。
1: 对，你说到这个白湖亭这个立交桥现在修的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因为今天呢我本来是想去白湖亭的，一不小心就干到奥体去了。对，因为它那个太宽敞了，你知道吗，我都就是上了这个桥，因为从我们连江路这边连江北路这边出发，所以从五里亭立交桥开始上下上下
0: 一路感觉畅通无阻，
1: 对，非常舒服，
0: 太爽了，
1: 尤其是到白湖亭那个附近的时候，就还没到白湖亭的时候，我已经不想下到白湖亭那个桥下面，就看到上面的桥就很舒服，就直接开上去了，结果发现哎呦这开的有点远，又绕了一大圈绕回来的哈。白湖亭的这个立交呢是在建的最后的两条匝道，C 匝道和 D 匝道将于本周六正式的通车。对，就我就想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就通了呀，为啥我一下子就迫不及待的
0: 就感觉很顺畅，
1: 对，迫不及待去感受它了哈。所以至此哈，这三座啊这个三层的啊，这个立交桥它交通枢纽现在已经全面的建成了。
0: 哎，是啊，当然这次通车的两条匝道呢是各有专长，其中呢比如说像 C 匝道，它是连江南路通往福霞路的出城快车道，全长虽然只有700多米，725米的新匝道嘛，但是它承担着福州南二环主线和周边核心路网快速转换的关键作用，一路上它会跨比如说像双湖二路路口啊，泽徐大道和连江南路交叉口啊，以及泽徐大道与南二环交叉口，打通了南二环和周边路网的连接壁垒，实现了出城更加便捷，多方向车流的快速分流，
1: 一下子就打通了润通二脉哈。跟地匝道就是这个南二环右拐通往福霞路的这种快捷的接口，那以往咱们高架桥的桥下这个频繁的切换车道，所以今天我就

0: 是没有切换车道啊。排队呢等灯确实是挺麻烦的。那被这条这个长约400米的这个新路破解了哈、啊，通车之后，这个城区的车辆可以从二环路的快速路直接汇入到福霞路，通往福州的火车南站的方向，这个速度也是提升的幅率。确实挺大的哈、啊，那我们也回望这白虎亭立交桥的这个建设历程吧。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建的还是蛮快的。
1: 是，
0: 2026年元旦，就是全长1.08公里的 A 匝道，就是连江南路右转进入到南二环的这个方向，也是率先的通车。再慢慢的是这两天，你看马上就要通。
1: CD
0: 了，对，那是在1月23号的时候，全长1.2公里的 B 匝道，当时是从应该是南二环的左转的那种方向进入到连江南路的这个方向，就慢慢的跟进这个双匝道共舞啊，实现了二环快速通道的双向连通，这回这个 CD 也开通了，我觉得太棒了啊！
1: 是是是，就是相当于这个拼图逐渐的完整了，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因为接下来呢是从6月底到现在，项目建设团队每天都是通宵达旦的，利用夜间时段进行连江南路的像沥青的施工啊，计划是在7月中下旬将会全面的完成提升工作，所以接下来如果经常走这些路段的朋友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路真的更畅通了。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

0: 更加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4: 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哈。我们记者呢也是从福州机场了解到，从明天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开始，咱们福州呢会开通另外一条航线，就是去往鄂尔多斯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航线啊。这个航班呢是由乌鲁木齐航空直飞，每周的2、4、6运营，去程的航班号呢为 UQ2520， 下午4点55分会从咱们福州出发，到晚上7点55分会到达鄂尔多斯。
3: 是的呢，在晚上20点40分他会从鄂尔多斯出发，在23点55分来到达乌鲁木齐。那回程的这个航班号呢是 UQ2519， 9点05分从乌鲁木齐出发，12点20分到达鄂尔多斯。那在13点05分从鄂尔多斯出发，在16点到达福州。
2: 哎，甭管是去还是回来，其实时间对我们来讲是相对友好的，所以这样一个出行的新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另外呢，在健康方面啊，根据央视的消息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目前呢联合印发了一个程序说明，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的接种工作。
3: 是的，这个新版的免疫程序其实说明明确了哈，这个国家的免疫规划疫苗呢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的原则同时接种。那百百破的疫苗呢免疫的接种程序呢是由以前的3月龄起开始，现在呢调整为2月龄起始，那共接种了5剂次。双价的 HPV 疫苗呢也是纳入到国家的免疫规划当中了，那接种的对象呢是到了13岁周岁的女孩子。那共接种了有2剂次，同时呢，还针对这个特殊健康状况的儿童，专门明确了一些接种的总体原则。
2: 是家里正好有小朋友在13周岁这个时间节点上，尤其是女生啊，真的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就是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其实说到健康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因为最近世界杯是特别特别火的嘛。C 罗他有一段时间走红了网络，不是说他踢了多少球，而是他的一种睡眠方式叫做分段睡眠法走红了网络，很多球迷和健身爱好者就开始跟风模仿了。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还真的特地去看了一下，分段睡眠法，这不是咱说的你就睡不踏实吗？
3: 顾名思义就是睡醒了睡，睡醒了醒，醒了睡，睡了醒。
2: 你看据此前的报道哈，说 C 罗呢很多时候是摒弃了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他模仿人体自然的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较短的时间睡眠当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
3: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并非这个 C 罗自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模式，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专家吧，对，告诉他说有这样的一个分段睡眠的方法。当然了，这个呢是针对这个职业运动员的。对，其实就是不是咱们普通人可以模仿这个照搬或者是说盲目的追求的。
2: 明白。
3: 他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哈，比如说他会每5次睡眠嘛，那每次90分钟，他的全天总睡眠是7.5小时。比如说他的室内啊是配备了一些遮光、恒温，还有一些电磁屏蔽的设备。那睡前2个小时呢，也是杜绝手机的蓝光，他会配合冥想。

0: 然后呢拉伸放松很多的动作。这个C罗也是采用了这个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这种模式、
1: 哦、
0: 所以说
1: 人家有专业团队呢。
0: 没错，是他这个核心逻辑是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约90分钟、
1: 哦、
0: 完整的走完浅睡啊，还有一些深睡，快速眼动阶段修复效率非常的高。
1: 天哪，就介绍完这段我都觉得我已经睡不着了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方式真不太适合我们普通人啊。就如果咱们是普通的，我就是上班族或者学生，我跟风，我把我的睡眠拆得七零八落的，就是白天我多次睡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就是咱越觉得说哎，我越睡越累，甚至我晚上我都睡不着了，就整个的时差感觉都紊乱了。
0: 你说的没错，时差我觉得就是一个其中咱们最没办法避免的、
1: 嗯、
0: 你昼夜节律会彻底的紊乱、
1: 嗯、
0: 然后你如果紊乱的话就诱发很多的慢性失眠、
1: 哦、
0: 但是陆星我觉得你是肯定做不到，你这一觉
1: 我真没办法，
0: 你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我就睡90分钟你给我叫醒了，我有可能心情都不太好，
0: 因为你会进入到深睡眠。像你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就是经常会醒，我一个晚上至少醒个4-5次、
1: 哦、
0: 那你像我这种，我觉得我就很适合这个分段睡眠，但是我确实没有人家的这个条件，
1: 专业团队跟着。哎，是。另外呢，像这种深睡眠啊，像碎片化的分段睡眠，它是很难进入到完整的一个深度睡眠的周期的。如果你长期这样去模仿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像记忆力下滑呀、注意力涣散呐、啊，整个情绪也不太稳定，甚至你的代谢啊、你的心血管负担也会加重。另外，刚刚咱们提到了，人家 C 罗它是有屏蔽电子设备啊、恒温隔音卧室等等等等，这样相对比较棒的一种睡眠环境，咱们普通人。你家里头是不是很难复制这种情景？居家环境像光线啊、噪音啊、电磁干扰啊，它就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你只是形式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的话，只会适得其反。
0: 所以哪些睡眠好习惯咱们可以借鉴呢？
1: 嗯、
0: 虽然说C罗的这个分段睡眠法啊不可照搬，
1: 是，
0: 但是它有很多这个值得普通人借鉴的一些睡眠的好习惯。
1: 哦，
0: 比如说固定的作息、
1: 哦、
0: 是吧？你每日固定的时间入睡、起床，周末不熬夜、不补觉、稳住你的生物钟。
1: 另外还有睡前借蓝光啊，有多少朋友能做到说睡前一个小时咱不看手机的？能做到不？
0: 臣妾慢慢做。
1: 还有优化睡眠环境、卧室遮光啊、降噪啊、温度适宜啊、不要把手机带上床啊、适度的短午休啊、休息20到30分钟啊、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另外，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呢，每晚是在7到9个小时的连续睡眠、那这个也是和世卫组织以及咱们国内睡眠医学统一推荐的一个方案啊。所以，像爆火的这个 C 罗的分段式睡眠，或者说汉兰德的那个高热量食谱，它仅适用于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像咱们普通的朋友啊，复制没有太多必要啊。
0: 主要是我觉得你像
1: 学生复制不了啊，
0: 还有咱们上班的，咱们要白天要上班啊，我怎么有办法跟这儿？是不是
1: 我不睡觉，然后我一顿猛吃。
0: 哎呀，我觉得太难了哈。这个平时咱们都是中午统一休息，对不对？
1: 哎呀。所以你看，科学睡眠才是养护身心的最优解啊！但是说到这个世界杯，我觉得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4决赛是在波士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对阵的两队呢是法国对阵摩洛哥。
0: 是的，这个姆巴佩下半场是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还有这个登贝莱随后锦上添花、帮助法国队最终以2-0也是击败了摩洛哥，率先的晋级了4强啊。
1: 是这样，这样一场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追一下，有没有去看一下啊？最近您还关注哪一队的对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我们更希望说各位在下班路上听到任何情况啊，见到任何情况啊，或者说听到我们在分享生活当中新变化有感而发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鸡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英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鸡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合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产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其实聊一聊跟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有关。可能在进广告之前，大家有听到汪苏泷版本的歌唱祖国，我们总会在一些特定场合来听到这些歌。
1: 是的，
0: 最近我看到或者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是在新闻当中。大家可能也关注了广西的台风造成的内涝，也是让广西贵港陷入到了风雨围困当中。广西物流职业学院的数千名师生呢，被洪水阻隔，深陷困境。在那个时候呢，咱们中国安能救援队火速驰援，被誉为叫做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破浪而来。而就在这一次次的救援过程当中呢，让我们感动的并不是救援本身啊，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除了救援之外，还有在绝境当中孩子们、大学生们，甚至所有人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的那种团结的力量。比如说在颠簸的动力舟桥上，获救的师生们紧紧相依，彼此取暖，他们就唱起了这首歌唱祖国。
1: 哎呦，就是在这个风雨交加的这个冲锋船上，稚嫩的这个小女孩是率先的开口歌唱了，声音非常的清脆啊，特别有穿透力，穿过了这个风，穿过了这个雨。随后呢，这一众的孩子们也是纷纷的跟唱了，澄澈的这个歌声回荡在整个这个洪涝的上空，温柔却无比的有力量。
0: 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蛮感触的，就是那种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当中对于国家、对于家国的那种信仰啊。而且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新闻画面呢，就被无数的网友记录传播动容，相关的话题微博阅读量也突破了2.8亿，抖音播放量甚至超过了5亿次，一个个的热搜词条一次次的刷屏热议，背后就我们亿万国人的共情和感动。很多人评论，他说真的看这样的新闻会看哭，这就是中国的力量。所以这样一段段被循环播放的这种合唱，有的时候真的在一些特定场合之下变成了我们最提气的加油打气的信仰。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跟这个息息相关吧，
0: 就跟歌有关，
1: 没错。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有这样的一首这个专属的力量之歌，它或许这种旋律非常的经典哈，或许说歌词非常的热辣滚烫，就是每当这个你耳边会响起来，会轻声哼起来的时候，你的疲惫便会被治愈，你的迷茫就可能会被驱散，就是心底呢就会出现一种就是一往无前的这种勇气。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咱们的互动话题，有哪些歌曲每次哼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你瞬间的充满了力量。
0: 哦，明白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歌哈，聊聊哪一些歌每次哼唱起来的时候，甭管是它的经典的旋律，还说歌词的某一句一下子瞬间戳中了你，会让你感觉到哎，唱完这首歌会让我充满力量，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其实说到这个歌曲，我们一直在讲说，哎呀，什么样的旋律可以让我们充满力量呢？我想了一下，除了刚刚汪苏泷唱的像歌唱祖国这样的歌曲，还有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像王菲唱的如愿，世界给予我的等等等等，像这些歌呢，每次听完的时候真的都会有满满的力量感。包括以前的一些经典的旋律，有的时候它会出现在哪，比如说在高考考前，学校会播放给孩子们，让孩子们一个是释放压力，一个是鼓舞孩子们的志气。还有一些歌曲也是特别特别的，听完之后会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我们的铁莹同学有听过这种歌曲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歌曲就是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打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些歌是用来治愈的，有些歌是用来疗伤的，有些歌是用来放松心情，比如说像一些轻音乐，对吧？

0: 实每一首歌都有它这个歌词所赋予它的能量，
1: 嗯，
0: 还有这个旋律，
1: 嗯，
0: 对。然后其实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周华健不有一首歌吗？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什么
1: 想起
0: 我？对对对，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是是是、啊，
0: 就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就。我就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什么的就会听到一首歌、嗯、然后呢我的同学就会说哎你知道吗
1: 跟着一起唱
0: 是吗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你、哦、我都很好奇就是、哦、就是那个刘若英唱的那首后来、
1: 哦、
0: 对然后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我同学就突然有一天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放了这首歌他说哎你知道吗我听了这首歌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你经常唱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呢你时不时的你就会哼哼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有一首歌就会给某一个人、嗯、某一个时刻
1: 像标签一样
0: 对垫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
1: 嗯嗯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些歌曲你每次哼唱起来都会让你瞬间充满力量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说歌唱祖国嘛，在最近的新闻当中一直会出现，甭管是广西的师生，还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唱起的这个歌唱祖国。其实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会眼含热泪，我就觉得说哇，中国人真的太棒了，就是在大灾大难面前的那种团结，是。很让人佩服的。
1: 嗯，是的，你像电视里面就是刷到一些就是歌唱祖国的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就瞬间我都会就是浑身充满力量。
0: 是，
1: 就是你包括比如说咱们平时工作里面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加班啊、守夜啊这种，是吧？还有一些处理这种比较繁杂的一些琐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这首歌里面的时候，再看到这些生活的小细节，我马上我就觉得这都不算什么，
0: 都不是事儿。
1: 你心里的又烦又累。

0: 对，你说你看到这样一个新闻画面配上这样一首歌的时候，那种大气啊，一下就从这个旋律里面出来了，所有心里的这些委屈浮躁都已经平复了，就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个国家这样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1: 安全感，
0: 安全感，对，有力量。你像歌词里面那种繁荣昌盛啊，山河辽阔的那些画面扑面而来，就想到我们现在安稳的这种踏实的生活，
1: 特别自豪。
0: 对，所以说就什么工作有什么小困难，这都是小事儿了、而且每次哼唱的时候，你不觉得心里那种自豪就马上就会由
1: 一下子很有力量，是不是？是，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哈，就是各位您有没有哼唱过哪一些歌曲，或者说这歌曲里头的旋律啊、歌词啊，让您听完之后感觉特别的充满力量，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文字或者语音，甚至说给我们哼唱一段，咱们都随时欢迎。阿泽有说哈，他说每次觉得说工作压力相对比较大的时候，我会循环播放朴树的《平凡之路》。他说有一天是晚上开车回家，单曲循环，然后歌词里头曾经唱到过，他说跨越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哇，听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我真的感觉瞬间会释怀，就不要说我一定要逼自己要变得多么的厉害，踏实走完当下的路就足够了。
0: 嗯，看低落的时候，你听完这首歌是不是马上这个重回底气，这就是这样的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力量。
1: 是，
0: 就前两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还播放了这首《平凡之路》。对，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啊，叫小林，他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他喜欢听那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1: 哦。
0: 他说就是去年他有备考，对，是个大考，他是无数次的这个崩溃落泪啊，
1: 压力很大嘛，
0: 总觉得这个努力是看不到结果的。然后他说副歌的那句“缘分让我们相遇”，然后什么哪怕前路艰难，他说我也不愿放开。他说每次哼唱完都觉得，哎，我的心态一下就被稳住了。咬咬牙继续刷题，给了他很多坚持下去的这种韧劲儿。
1: 哇，哎，能够理解哈，因为像这种备考，甭管是考研或者说考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会陷入到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我也经历过，就是崩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刷完题之后我开始掉眼泪，不自觉的掉眼泪。尤其是你在对完答案，你会发现说天哪，为什么我会错，就是开始自我怀疑，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歌曲也好，或者说需要其他的一些方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啊。
0: 其实我也有印象，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好像，然后就偷偷的在被窝里听那个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对，然后就听着这首歌，然后当时我爸还说你在干嘛，我说睡觉呢，其实我在那听歌呢。对，但是听这歌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小孩啊，你想去放松想去玩啊，其实不是那样，不是想说听一些流行歌曲什么，当时就是觉得很压抑。对，然后就偷偷的自己跑到被窝里听这歌。
1: 哦，然后那个米米有说哈，他说我是全职妈妈，我很喜欢听的是张韶涵早期的那首歌《隐形的翅膀》，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会陷入到自我怀疑，每天就是围着孩子围着家务转，偶尔会觉得说这是我所追求的生活吗，觉得好像失去了自我，然后每次听这样的一首歌的会提醒我说好像每个人都有属于独自的光芒，就算是被困在琐碎的日常当中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0: 哎呀，太美了，这首歌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和他说的太像了。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天天单曲循环，不仅仅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歌的旋律好，他的歌词就是隐形的翅膀让什么梦比天长，就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真实。然后我还把这首歌的歌词给他抄下来了，后来又放在了 QQ 空间里。对，然后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个印象的。
1: 是，因为今天和大家来聊歌曲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有一首专属的，就属于你的那种力量之歌，它可能是旋律是比较经典的，或者说可能你唱到某一句的歌词一下子触动了你当下的那种境遇，就是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那么疲惫了，我好像心情也没有这么受伤了，我被治愈了，甚至没有那么迷茫了，心里也有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了。所以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一些音乐，哪一些旋律，你每次哼唱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你瞬间的充满力量。大家依旧可以来讨论哈，像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到这种比较有力量的歌曲哈，有一段时间我真的

0: 特别特别喜欢听周杰伦的《稻香》
1: 哦，《稻香》这首歌确实挺有味道的，
0: 很治愈，而且包括他的前奏，甚至说他的歌词，然后再回忆童年。其实他回忆童年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他的歌词，也是在鼓励所有人说不要放弃，不要追赶别人的节奏，慢一点咱们也没关系，就那种。旋律是美好的，甚至说他表达的东西是相对纯粹的，我就觉得说哇，听完之后整个人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1: 嗯，那我也有一首歌，就是有那个吴青峰的《起风了》
0: 啊，
1: 对，那首
0: 好多版本，
1: 对，那首歌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有就是自己的有一些创作，就是在我创作的一个瓶颈期的时候，我也陷入了自我怀疑，我说哎，看别的主持人人家做的作品都这么好，我说哎呀，我怎么就是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创意出来呢，就是我不满意我自己做的作品，跟别人一对比我就觉得很逊色。
0: 嗯，
1: 然后呢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又很有力量，就是给我一种万事皆有遗憾也皆有转机的这种所以我当时就是
0: 我起来我还行
1: 然后就把那个那种紧绷的那种执念吧，然后还有一些灵感的底气，我觉得后来都是就放下执念嘛，然后后来底气和这种灵感就慢慢的就都找回来了。
0: 哦，
1: 然后后来还获了个什么奖，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
0: 嗯，所以你看大家其实都可以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哈，您觉得哪一段旋律给过你勇气和力量，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出现的这首歌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啊。猫猫屋有说哈，他是喜欢张宇的《小小的太阳》，感觉很治愈，这首歌
2: 挺美好的，那种小清新的感觉。
1: 嗯，然后那个起点有说，他说水手也是挺不错的，漂泊不得志的情况下，然后去听一听，感觉也是很有力量的。
2: 但你看他们两个说的都是老歌，对吧？
1: 相对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啊。
2: 对对对，但还有一首老歌，我觉得我也挺喜欢的。就是叶一茜的那个天地悠悠过潇洒走一回，你不觉得就是人
1: 那不是叶倩文吗？
2: 我说的是叶倩是吧？叶倩文，对、没有，他俩这名字都挺像的，对不对？就那个他，你不觉得就是他本来就是人到中年就有那种女子的琐碎的心事，然后就是很洒脱，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女的唱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容易那个就是容易思虑过重的。就听这首歌特别洒脱，尤其是跟小姐妹们啊，把家里的所有的琐事都放下去的时候，
1: 唱嗨了。
2: 然后如果说我们开着车去个什么自驾游之类的，
1: 这感觉其实不错，
2: 是不是？如果大家一起在这个车里面唱这首歌，你那种感觉，你能想象得到吗？
1: 能。
2: 没到了年纪，你都不懂。
1: 就是凡事呢，咱也不要过多强求，
2: 叫放心、放宽心，好好过日子。
1: 就是心态要好啊，是。然后还有朋友求匿名看见了，他说我喜欢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我曾经在以前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有 Q 过这首歌，就是这首歌里有句歌词，就是有裂缝它才会有阳光透进来嘛。所以当时也有在讲，然后包括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他也说了，他说歌词写黑夜终会过去，伤痛里会长出光亮，所以每次哼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低谷只是暂时的，别轻易认输，慢慢熬，总会迎来转机，
2: 就都要靠时间，是吧？靠时间，因为太阳永远都在那儿呢啊。
1: 大家还会想到有哪些经典的一些旋律？甭管它是相对年代稍微久一点的歌，然后或者说最近出了一些新歌，感觉说我听完之后我会特别特别的有力量，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小朵朵他有说了，他说给我勇气的呢，我喜欢单依纯版本的《永不失联的爱》，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哀的类型啊。他说我比较害怕社交，我不太敢表达自己，然后这个时候我很喜欢听这首歌，而且他那个歌声是很温柔的，我会觉得说即使不善于交际也没关系，真诚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特质。
2: 这说的太好了，是不是？就刚才咱们在节目里有说到有一个就是考试嘛，是不是考研还是什么，他说考试有一首歌，
1: 是
2: 咱们又来一个这个考研二战的阿凡哈，他说就称我走完这个考研二战的就是那首周传雄的青花瓷，
1: 青花瓷是周董的了，
2: 是吧？他说备考的这个独处的这个日子满是孤独，那这首歌里面他说是信守初心的执念深深的打动了我，认定的目标就不要半途而废，守住心中的期许，坚持终有回响。
1: 就是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了，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一些人生的一些特殊的时期，比如说你备战考研，
2: 对，
1: 甚至说我可能已经考第二次第三次了，会有一部分的时间会觉得说我真的值得吗？好像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在告诉我说你可以再去试试其他的一种方式，那我自己坚持是不是值得的，会这种产生迷茫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像

0: 啊，我们阿凡说的，他说他听歌的时候就会让自己觉得说我要守住自己心里头那份坚持、
1: 嗯、是因为他是考研嘛，不像我们就是说像这个中考高考是必须要考的这种、嗯、他考研其实他是可以放弃，他可以不考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心里是要考这个
0: 东西，我得再拼一把，
1: 对，所以说他不想半途而废，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0: 是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开始也不一定有人建议你去开始它、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算别人建议你了，你可能自己还没有去走出第一步，但是既然已经开始了，咱们就不要半途而废啊！
0: 哎，是是是啊。另外呢，其实不只是说一首完整的歌曲，还可能是一段旋律，有可能比如说是一段钢琴的旋律呢，也会带给你力量，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其实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马上了，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大家呢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大师的指尖魅力。参与方式很简单哈，在我们893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时候呢，可以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然后稍后的时间其实就是几分钟之后了，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
1: 是，你看就是这种旋律确实是能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就我们的这个老吴说了、嗯、他说我是开长途汽车的、
0: 啊、
1: 他说我太容易犯困了 就心里如果烦躁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困的时候啊，我就会听一些热血的这种配乐，你看就是像刚才我们这钢琴曲一样、
0: 啊、可能就是一段音乐，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属于一段纯音乐吧、
0: 嗯、
1: 是不是。他说如果长时间就独自的就赶路，我也特别容易的迷茫和容易低落、
0: 嗯嗯、
1: 他说这个旋律如果说很激昂的话，我就觉得又提神，是不是、
0: 哦、
1: 又可以在这个提神当中提醒自己好好努力，所有的奔波都是有意义的，
0: 哇、嗯、
1: 是吧。你看每一个歌曲每一个声响，其实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女孩子喜欢去做美容嘛、
0: 哦、
1: 你去美容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躺在那里，然后那个美容店就会放一些轻音乐、
0: 哦、
1: 然后这时候你就有的是雨声，是不是，有的就是一些钢琴曲，听完的时候是不是你整个人就在这个美容当中就非常的舒服啊、放松，然后感受一下一整天的疲惫都被卸下的感觉，
0: 哇，确实是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嗯、音乐的魅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1: 嗯嗯嗯、
0: 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有啥呀，但是你真正一首歌播出来正好符合自己心境或当下的经历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被感动到、
1: 嗯、
0: 甚至说有的朋友他可能去看演唱会在现场、嗯、他会跟着流泪，
1: 是吧，
0: 会跟着流泪。我之前是去看过Eason 的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当时他有唱一首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全场大合唱嘛，
1: 嗯，
0: 然后大合唱之后，然后就是大家整个心情相对会比较激动一些，然后我还真的就是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1: 是吧。你看就是说你可能是因为很喜欢他，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有感受得到他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嗯、
1: 这就是不一样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周周有说，他说逆战很有战斗力啊、嗯、张杰的是吗，
1: 对，他那种旋律，
0: 逆战来也
1: 放开游戏里，就那种感觉很振奋人心的。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哎呀，这个钢琴演奏会我好想去啊，他说我很喜欢听，想带女朋友去，我要留言、嗯、万一被抽到了呢。
1: 是的哈，就是我们也有其他的听友就是给我们留言，我们看这位朋友，哦，这个名字给取消，他说我来了，我希望我能中奖啊，带着我那个7岁的孩子、
0: 哦、
1: 他说他不喜欢练琴啊，所以想一起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哦、对，
0: 看到了、
1: 嗯、
0: 看到了，
1: 匿名了哈。
0: 嗯 嗯, 嗯，是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家长可能会想带着小朋友去、
1: 嗯、
0: 就是可能小朋友现在在学钢琴的阶段，他无法理解说我为什么要学这个、嗯、为什么要坐在这儿要弹一两个小时呢，
1: 是吧。
0: 但是你真到现场跟大师去交流的时候，他的心境会发生不一样的改变，哎，有一天我是不是也可以坐在台上这种大大方方的非常优美的去展示给别人看。
1: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也是收到了大家的留言啊，特别的这个就是戳中就是我们的心。其实因为你每一个旋律你说的内容我们都能感同身受，
0: 嗯，
1: 当然就是一首歌不一定就是唱到谁的心里了，是不
0: 是，
1: 嗯，我们继续看一下。
0: 那这样哈、
1: 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哪一位朋友有机会能领走我们今天的钢琴独奏会的门票啊，
1: 为大家公布的，
0: 是因为只有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我们会送两张，就是这位朋友呢，您可以。

0: 也带上孩子也好，哎，带上其他的朋友也好，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钢琴演奏会啊。
1: 我们就匿名吧，好不好？
0: 三二一，停。恭喜这位136尾号是9136的这位朋友，恭喜恭喜啊！可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吧，带着孩子呢，或者说带着爱人啊，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恭喜您！当然，因为今天我们在聊歌曲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呢，特别是说听完大家的分享，我们会觉得说音乐从来不止于悦耳的旋律，有的时候真的会激起我们心底的那种信仰啊。之前我们在聊说歌唱祖国，穿越风雨，直击人心，甚至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让很多朋友热泪盈眶，从来不是说因为它的旋律太华丽了，是因为每次唱起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承载着咱们中国人最那深沉的那种家国情怀。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周末呢，台风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咱们还是要务必要关注一下整个气象的一个预警信息，减少户外的出行。另外呢，也要感谢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这场台风，面对新一轮台风来袭，咱们福建各地也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像海事消防、应急气象等等等等，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朋友全员在岗，严阵以待，用彻夜不眠的坚守来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防线，就这种默默的担当也要给大家点赞，辛苦了。
1: 是的，这个守护不息啊，旋律滚烫，我们的初心不改。我们刚刚也是从这个洪水当中这个放的这首歌里感受到这个台风前的一些全力的备战，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众志成城从来都是藏在每一次的这个危机守护当中，每一次的向阳我们前行当中，你愿我们永远铭记这场风雨当中温暖的吟唱吧，心怀热爱，未尽自然。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我们下周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

领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十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七十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中国社会，人们以物寄情，以物达意，是对人情礼俗的传承发扬。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成为国人心中的约定俗成。而作为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古人送礼可谓讲究颇多，趣味盎然。接下来这期节目，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送礼都有哪些讲究。三国时期，每逢大年初一，南方家家户户用大蒜、韭菜等味道辛辣之物制作五星盘，赠予亲友食用，一来发五脏之气，二来迎接新春的到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五星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酒料蒿芥辛辣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意。宋朝一到腊月，路上便随处可见挑担者送酒肉佳肴，称为送年盘，不计数量多少，价格高低，主要目的是祝贺新春。到了大年初一，亲王百官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便赏赐每人一朵由绢纱丝帛制成的帽花，众人戴在帽上，回家后还要带着举办家宴。元代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在春节送给总管的礼物是松雪斋墨二户，洋日新笔捻之。赵夫人管道生送给他婶婶的礼物则是蜜果四禄、糖霜饼四包、郎君饷二十尾、百竹百条。虽都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但也充分寄托了赵氏一家的体面与情谊。明清时期临近春节，各地官员都要给大小京官送红包，称为旱敬，也就是冬天的取暖费，夏天也送叫冰敬，即防暑费。旱敬的金额不等，最低八两银子，装着不同面值银票的信封上各有一个文雅的名称。四十两的写着四十闲人，三百两的写着毛诗一部，一千两的写着千佛明经。清朝春节前，皇帝会赏赐大臣一块鹿肉，上面写着福寿二字，谐音福禄寿，同时还会赏赐御笔亲书的福字。当然这些福字绝大多数由近臣代写。清朝过年也会送荷包，因为当时荷包是必需品，类似现在的手提包，用来放散碎银钱、熏香、零食等等。看来古人送礼也是花样千百出，那古人送礼有没有什么寓意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8: 嗯，好的。
7: 爷爷奶奶出来了。
8: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9: 今日从今勤工酒壮志。

0: 唱得真好听。
1: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
0: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0: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1: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呀、
5: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荣成，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南门兜位于鼓楼区817路上，东街古田路，西街巫山路，中心环岛处一棵榕树耸立，榕荫如盖，十分醒目。作为一处旅游景点，南门兜没有留下很多的历史古迹，更多的是停留在路牌或人们的口语相传中，但这里却是福州古城的重要遗址所在。闽越王吴珠在今野山一带建野城，是个狭小的土城。晋太康三年，郡守严高建子城，有五个城门。唐天复元年，王审知建罗城，南有立社门，今安泰桥北。后梁开平二年，王审知复筑南北夹城，南有宁越门，就是今天的南门兜。宋开宝七年，刺史钱玉筑东南外城，南有河沙门，现为洗马桥北。明洪武四年，福州卫指挥使驸马都尉王恭外城基础上重建城垣，修葺以实，后人称作府城。南门是当时的七城门之一。南门兜作为古城南门，自建成夹城至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初时称作登雍门，后唐长兴二年改为闽光门，宋景德四年改为宁越门。闽府城建成后称南门。福州史上有个三师制五虎的传说，故事说的是五代十国时闽王王审知的最后一个继承人，其孙王继鹏昏庸至极。一年元宵之夜，他在姬妾宫女的簇拥下到双门楼上，也就是今天鼓楼东街口附近观灯赏月，突然发现城南远处有五对如闪电般的光亮在闪动，吓得晕过去。双门楼的遭遇令王继鹏坐立不安，其随身法师说此乃城门五虎山五头虎，对国王不利，唯有雕三头石狮

父王熙所杀。宋时双门楼被拆，三个石狮移至鼓楼前。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又因为拆迁，三狮又移到了南门兜，仍朝南至五虎。福州有一句俗语，关在瓮城中，进退两难，是跟南门兜有关的。据说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的侵犯，在南门石城之外再修一重半圆形的瓮城，就是现在的南门兜。由于城门和瓮城门晚上同时关闭，常出现有些人出了城门出不了瓮城，只好在瓮城中过夜，故有了这一句俚语。如今的南门兜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环岛中间的这一棵古榕树。据史料记载，南门兜原有的榕树有两株，为一大一小，称母子榕，传说种植于宋太守张伯玉编户之榕时。古时南门兜是福州城往泉州潮汕的必经之路，古驿道沿途植榕。明代建府城，南门兜榕树下置石椅，早晚城门关闭，方便过往行人歇脚。夏日里会摆上茶点，工人们喝茶纳凉，交流信息。可惜1969年南门兜的榕树因故被砍，现在这棵榕树是1972年从虞山移来的，也有人说是从圣庙路原闽县孔子庙里移来的。但不论它从何处而来，树在，这一份精气神就在，在它的身上总会有说不完的故事。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小鱼阿姨讲绘本故事，今天小鱼阿姨要给大家讲的是狐狸的面具。这是小神兽中国原创幻想故事，这个绘本的文字作者是严海静，图画作者是王乙，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好，现在小鱼阿姨要翻开书了。镇子上有一句老话，找狐狸借只面具戴戴。在那些古老的故事里，狐狸是最善于变化的精灵，他们会做出各式各样的面具戴在脸上，就能幻化成好看的人形。如果有哪个人戴上了狐狸的面具，他也会拥有一张美丽的面孔。好，我们翻开故事的正文。墨点儿久久地站在街角，鞋面上落满了细碎的槐树花，炊烟已经渐渐消散，星星点点的灯火亮起来了，天黑了。墨点儿紧握手中的灯笼，缓步向街口走去，臂弯上棕红色的石盒随着步伐轻轻颠簸，透出一阵阵奇异的香气。夜晚的街道行人寥寥，可墨点儿还是把头埋得低低的。穿过前面的小竹桥，就是进山的石板路，在踏上去之前，他不想被人注意到。可是谁又会注意到他呢？竹桥那端是一团模糊的黑暗，他将灯笼和石盒放在桥头，蹲下来举起一捧溪水送到嘴边。在水面破碎的漩涡里，墨点儿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有脸上那块墨痕般的胎记。墨点儿，这个在旁人看来美丽如画的名字，却是墨点儿心中最狰狞的字眼。如果不是脸上这块墨点儿，他也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在阳光下奔跑嬉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走路都不敢抬起头来。几只飞蛾绕着灯笼打转，扑簌作响。墨点儿抹抹眼泪，提起灯笼和石盒，走向竹桥尽头的夜。找狐狸借只面具戴戴，墨点儿嘴里轻念着这句话，仿佛在咀嚼一句美丽的咒语。小镇上流传的古老故事中，美丽狡黠、千变万化的狐狸身上，真的藏着能改变他命运的面具吗？这么想着，他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进山的最后一级石阶了。石板路只修到这里，再往前就是荒无人烟的深山了。墨点儿硬着头皮拨开眼前的草茎，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轻轻哼唱起一首演练了无数遍的歌谣。玫瑰花瓣浸蜜浆，冰糖眼膜雪衣裳，糯米粉红豆酱，冰糖花糕谁人尝。在那些神奇的故事里，狐狸纵然聪慧敏捷、诡计多端，却从来抵御不了冰糖花糕的诱惑。 据说只要有人带着冰糖花糕唱着这首歌进山，就会有狐狸出现向来人讨花糕吃。墨点唱着唱着，眼前渐渐开阔起来，原来草木深处藏着一片小小的空地，几只石墩横七竖八地摆在地上，像一局残棋，为这里平添了几分诡秘的色彩。墨点儿坐在最近的一只石墩上，轻轻放下石盒，敲了敲酸痛的膝盖。前面的杂草忽然齐齐向两边分开，一只小小的身影逆着月光从草丛里蹦了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火红的衣裳，火红的鞋。夜幕下的山林阴森冷寂，他却浑然不觉，圆鼓鼓的脸颊上两个浅浅的笑窝若隐若现。
1: 我能不能吃块冰糖？

0: 糕。小家伙三步两步蹦到墨点前，乐颠颠地问，墨点知道他是谁。山高林密，草深露重，除了狐狸，还有谁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讨一块花糕吃？他慌忙背过身去，遮住脸上的胎记，反手将食盒推了过去。既然喜欢，那就尝一尝吧。谢谢。小狐狸欢快着打开食盒，墨点不敢回头，竖着耳朵听着小狐狸大口吞咽的声响。姐姐，我们一起吃呀！小狐狸嘴里塞着花糕，含糊不清地发出邀请。啊，不不，墨点慌忙摆手，把脸扭向另一边。我不饿。小狐狸倒也不在意，他恋恋不舍地舔舔手心的糖霜，忽然眯起了眼睛，好困啊！墨点儿紧张地屏住呼吸，直到听见小狐狸咚的一声倒在地上，才战战兢兢地转过身。食盒里的冰糖花糕甜蜜晶莹，引人垂涎，但墨点儿知道，这几块花糕里多加了一味本不该出现的调料。蔓扎花粉，蔓扎花粉是植物中最有效的麻醉剂。小狐狸马上沉沉睡去，墨点儿手脚冰凉，在小狐狸身旁蹲下。转眼之间，刚才活蹦乱跳的小男孩不见了，只有一只小小的狐狸蜷缩在墨点儿脚边。一只半透明的面具覆盖在他脸上，映着月光，薄玉一样温润光洁。墨点儿颤抖着伸出双手，轻轻把面具从他脸上摘下来。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几颗泪珠掉落下来，墨点儿握紧面具，飞快地向下山方向跑去。风掠过耳畔，发出尖锐的哨音，仿佛整座山林都在呐喊：抓住那个小偷！墨点儿捂住耳朵，拼命地跑。灯笼昏黄的光，在一丛丛杂草间映出光怪陆离的黑影，藏匿在草丛里的水坑沾湿了花布鞋。墨点儿在这片草地里兜兜转转，那通往山下的石阶却始终没有出现。远处一抹橘红色的灯光忽明忽暗，在黑暗的山林里分隔出一片温暖的岛屿，仿佛在发出无声的邀请。墨点儿跌跌撞撞地朝那里跑去，拨开遮挡视线的草木，墨点儿惊异地发现一座小小的作坊出现在眼前。墨点儿轻轻扣响门环，门开了，一束耀眼的光从门里透出来。墨点儿赶忙把头低下，打扰您了，我在山里迷了路，您能不能告诉我下山的路该怎么走？
1: 那可远了。
0: 门里的人慢条斯理地回答，
1: 恐怕只有狐狸才能告诉你。
0: 墨点儿感到自己浑身的血都凉了，他慢慢抬起眼帘，虽然逆着光，可还是一眼认出眼前站的是谁。
1: 怎么不说话？
0: 小狐狸走出门，绕着墨点儿转起圈来。
1: 你刚才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0: 墨点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1: 咦？
0: 小狐狸突然发现墨点儿手中的灯笼，一把夺过来举到眼前。米色的灯纸上，几只活灵活现的红鲤鱼穿梭在褐色的水草间，一只仙鹤掠过水面，回头张望着自己落在水中的倒影。
1: 这是你画的？
0: 小狐狸把灯笼伸到墨点的面前，墨点点头。
1: 画画的这么美，心肠却

0: 这么坏？小狐狸气鼓鼓地坐在台阶上，对着墨点儿翻了个白眼儿。
1: 对不起，墨点儿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涌出来。
2: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我只是太想要一只狐狸的面具了。
0: 他抬起头，让狐狸看清他脸上的胎记，难过的几乎说不下去了。
2: 我只是不想永远带着这块斑生活，我不敢抬头走路，不敢跟人聊天，更不敢跟别的孩子玩耍。只有你的面具能改变这一切。对不起，对不起。
0: 墨点蹲在地上泣不成声，小狐狸慌了神。
3: 哎呀，我跟你闹着玩的，你别哭了。我知道你不是坏心肠，要不是你只放了一丁点曼扎花粉，我也不会这么快醒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就是个面具吗？我送你一个就是了，好不好？
0: 墨点儿抬起头，红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
3: 不过，
0: 小狐狸晃晃手中的灯笼，笑了。
3: 我想请你帮我们画幅画，你愿意吗？
0: 墨点儿使劲儿点点头。
3: 欢迎来到狐氏面具坊。
0: 小狐狸跳进屋里，对墨点儿做了个邀请的手势。穿过悬吊在半空中的一排排面具，墨点儿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入口前。昏暗的灯光伴着若隐若现的嬉笑声，攀上窄窄的台阶。墨点儿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学着小狐狸的样子，一步一步爬下去。
3: 我带回来一个朋友，
0: 小狐狸在台阶下站定，高声宣布。嬉笑声停止了，狐狸们停下手中的工作，都眨巴着小眼睛看向墨点儿。
3: 这是墨点儿，
0: 小狐狸举起灯笼向大家示意，他是来帮我们画画的。
3: 哇，多美的灯笼画呀！
0: 狐狸们一下子解除了心中的戒备。
3: 来，我带你看看面具是怎么做成的。
0: 小狐狸拉着墨点儿走到作坊中间，一根青色的管道穿过头上的地板，直通屋顶，乳白色的雾气源源不断地从管口流淌出来，落进管道底下圆形的小水池里。几只狐狸围着水池做成一圈，用筛子盛起池中的白雾，细细筛进各自身前的小木桶里。他们在筛月光，小狐狸说。几个厨娘模样的狐狸接过筛好的月光，倒在铺满了树叶的桌面上，像捏面人儿一样轻轻揉捏，将一只只轮廓鲜明的面具塑造出来。小狐狸搬起一摞面具，来到一架透明的屏风前，将面具一只只小心翼翼地挂在屏风上，转头对墨点儿一笑道：“现在就要开始你的工作啦。”见墨点儿还在疑惑，小狐狸将屏风调转过来，取过笔墨递到他手里：“画吧，这整个屏风都是你的画布，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工作。这些面具现在还没有生命，只有在彩绘的屏风上栖息过，才能拥有专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美丽和灵气。
1: 如果我画不好，前面大家的辛苦不是都要白费了？”
0: 墨点儿怯怯地往后退了一步。小狐狸踮起脚尖拍了拍墨点儿的肩膀：“
3: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0: 洗笔、调色、勾线、着彩，墨点儿不再是那个沮丧的不敢抬头的小姑娘。灯光透过屏风落下淡淡的投影，让她整个人都沐浴在画中，散发出一种别样的光彩。狐狸们渐渐围拢到屏风下，七嘴八舌地向墨点儿提问：“
3: 这个草梗的颜色是怎么调出来的呀？这座山峦第一笔从哪儿画起？”
0: 墨点儿一边渲染着眼前的画面，一边耐

心解答每一个问题。未及画作完成，狐狸们就都喜欢上了这个腼腆的小画家。他们不停地穿梭在屏风周围，帮墨点儿研墨涮笔，出谋划策。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墨点儿心中渐渐萌发出来，蜿蜒爬过手中的画笔，在屏风

点儿，揉揉发涩的眼睛，放下画笔，轻声询问：“怎么样？”狐狸们齐齐瞪大眼睛，随着晨光移动的方向，细细打量屏风的每一个角落。墨点儿紧张地盯着他们的脸，却捕捉不到任何表情。是不是画得不好？墨点儿垂下头。一声巨大的欢呼声忽然在地下室炸响。墨点儿抬起头，见狐狸们已经围成一圈，欢快地跳起舞来。小狐狸拉过墨点儿，跑到屏风后面，蹦了个高，摘下最上面的一个面具，说：“我答应过要送你一只面具。”美丽的面具在晨光中熠熠闪光，看得墨点儿鼻子发酸。把眼睛闭上，小狐狸命令道。墨点儿点点头，轻轻闭上眼睛，一阵凉意附上脸颊，像溪水，像晨风，像夏天玻璃碗中的浆果，像秋天檐前飘落的雨丝。谢谢你为我们画了这么美的屏风，小狐狸轻轻说道。现在跟着我走到屏风前。墨点儿拉着小狐狸的手，慢慢绕过屏风。睁开眼睛，小狐狸说。见狐狸们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的脸，墨点儿像往常一样赶忙低下头。一个细小的声音这时飘了过来：“好漂亮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小姑娘。”“没错，比画还美。”墨点儿犹犹豫豫地伸手触碰胎记的位置，指尖传来的清凉告诉他，这不是梦。小狐狸调皮地挤挤眼睛，别发呆啦，天都亮了，我送你下山吧。小姑娘要下山去了。墨点儿挥别了面具作坊里的狐狸们，跟着小狐狸穿过草丛，走向下山的路。记住了吗？不要问别人你变没变模样，这样面具会失灵的，小狐狸叮嘱道。嗯，还有你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还是本来的模样，小狐狸回过头有些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不管在别人眼里如何，我们总要认识最真实的自己，对吗？墨点儿点点头。石板路近在眼前了，小狐狸跟墨点儿道了声再见，便消失在山林间。墨点儿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缓缓踏上下山的石阶。穿过小竹桥，墨点儿再次走上熟悉的老街。街上行人往来，墨点儿第一次抬起头，正是那些熟悉却也陌生的面孔。街口豆浆铺的婶婶热情地打着招呼：“墨点儿今天真漂亮。”墨点儿羞涩地朝婶婶点点头，加快步伐朝家中跑去。打开紧掩的房门，扯下厚厚的窗帘，阳光瞬间点亮空气里的每一粒尘土，同时被点亮的还有遍布房间各个角落的画，那些色彩在黑暗里沉睡了太久，此刻终于灿烂绽放。墨点儿坐在阳光里，仰头打量四周，怎么看都看不够。他知道，和阳光一样崭新的生活已经开始。时光平静前行，不知不觉中，墨点儿的个儿已经高过门前的竹篱墙。依然常常有人夸她漂亮，可是在她看来，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有些事情比漂亮更要紧，比如，墨点儿姐姐，我想要个灯节用的花灯，帮我在这上面画个小兔子吧。穿着滚圆棉袄的小胖姑娘趴在桌前，拖着下巴看墨点儿的笔尖在灯笼上左弯右转，寥寥几笔，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白兔就跃然纸上。这个好不好？墨点儿笑眯眯地递过灯笼。哇哦，小姑娘夸张地赞叹道，墨点儿姐姐最厉害了，像仙女一样。

漫天的焰火映红了上元节的夜空，墨点儿来到门前向外张望。多年前的上元节，他还只能躲在厚厚的窗帘后面，对着窗外的火树银花愣神。而今天，他已经能够成为这美景中的一部分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不寻常的朋友。墨点儿姐姐，帮我画一只狐狸吧。一个调皮又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打断了墨点儿的思绪。他连忙转过身，身后却空无一人，只有一只大大的信封落在脚边。墨点儿拾起信封出门寻找，灯火通明的街上熙熙攘攘，哪里还有送信人的影子？他缓缓走回屋中，打开信封，一层薄薄的光立刻从信封口透出来。那是一幅画，一座门前挂着橘红灯笼的老式作坊，门前坐着一只小狐狸。墨点儿眼眶一热，一个答案浮上心头，却让他不敢相信。画中的小狐狸仿佛歪头笑了一下，那调皮的声音又来到墨点耳畔。现在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其实你并没有戴上我们的面具，你骗过我一次，所以我也要骗你一次才公平。老实跟你说，狐狸面具只对狐狸才有用，戴在人的脸上就只是一层冰凉的硬壳而已。你今天感受到的一切并非来自于我，更不是来自于狐狸面具，而是来自于你自己。你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美，人们所赞美的、喜欢的，不是一张不存在的面具，而是那个最真实的你。画纸渐渐暗淡下来，窗外的焰火却更加绚烂。墨点儿趴在窗前，伸出手指，在夜空中凭空勾勒出一张狐狸的脸。节日的爆竹声响彻整个小镇，一个小小的身影在人群中跳跃着，跳跃着，渐渐远去。好了，亲爱的宝贝，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故事名字叫《狐狸的面具》，它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文字作者是严海静，图画作者是王乙。我很喜欢这个绘本，希望你也能亲自把它找来读一读。祝你阅读快乐。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皇帝病危，张居正、高拱、高仪，他们三位在皇帝的御榻前听了皇上的遗诏，那他们几个就是皇上的顾命大臣了。张居正就不用回自己家里边听圣旨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着高拱、高仪回到内阁自己的职房，等着皇上的消息。三位阁老刚喝了一杯茶水，也就一袋烟的功夫，乾清宫里边传旨的太监就来了，把隆庆皇帝死的消息

0: 己跟内阁的几位阁老正式的通禀一番。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5月25日下午申时和酉时交牌之际，按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是晚上5、6点钟，隆庆皇帝龙宾上天，三位阁臣仍然不免聚在朝房是痛哭一场。紧接着三位阁臣擦干了眼泪，做出3项决定。第一，立即800里传右，把讣告发布全国。第二条，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由礼部尊祖制定出方案，呈给皇太子批准执行。第三，治丧期间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守职，不得回家，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致祭，不必来京。这三位阁老把这几个事儿商量完了，内阁中书便按阁臣的意思一句一句的写好告示，盖上内阁的官房大印，命令差官送往京城各大大小小的衙门，把这些要紧的事都忙活完。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了，职官进来请三位阁老啊先吃饭。张居正首先回到了自己的职房，从职房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他换下了锦绣华贵的一品朝服，换上了青衣绝代治丧的衣服。张居正的这身打扮和另外两位辅臣一比较，另外两位辅臣就显得很不自在。在议事之前，他们已经派人回家拿衣服去了，没想到人家张居正把这身丧服提前准备好了带到了内阁。高一心里边他是佩服张居正的精明，而高拱呢，从这件小事中他看出了一篇文章。他知道皇上今天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什么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呢？要说高拱的头脑确实不白给，从这件小事上高拱看出了一篇文章，皇上这一死，天下的局势应该怎么办？高拱开始做出一步一步的打算。就在他心头乱糟糟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管家高福进来。高福，你送衣服来了？
1: 是啊，老爷，
0: 这还有一封密信。赶快把门带上。高福一回身把门就关上了。高拱接过这封信马上就打开了，看着看着心里边就高兴了。这封信是江南那位邵大侠派自己手下的人直接送来的。在信里边他提到了关于李岩的事，他正一步步的落实，请高大人放心，他一定会做得天衣无缝。另外在信里边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对高拱来说那简直太重要了，高拱是如获至宝。就是前一段时间冯宝的管家徐觉到江南通过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用胡子高的20000两银子为李贵妃买了一串国中之宝普提达摩佛珠。这件事没想到被邵大侠知道了。前文书已经介绍过，邵大侠和胡子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自从那次邵大侠帮胡子高通过高拱回到了官场，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直没断。邵大侠和胡子高两

人在接触的时候，无意当中，邵大侠就探听到胡子高花50,000银子为李贵妃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结果这件事水落石出，被邵大侠探明白了，这是一件假佛珠，就是赝品。这邵大侠的信息怎么这么灵呢？那当然了，官府有官府的信息，衙门有衙门的底报，东厂有东厂的情报，邵方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耳目，这些耳目把一些信息源源不断的汇总在邵方的耳朵里。邵方听说这个消息非常吃惊，他知道这个信息对高拱来说太有用了，他就连夜给高拱写好了密信，派人亲自送给了高拱。高拱心想，冯宝，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你用这寸菩提达摩佛珠欺骗了当朝的皇上，还骗了李贵妃，皇上现在已经一命呜呼，你冯宝罪责难逃。哈哈哈！高拱心里这个乐呀，该找老天助我呀，这回冯宝你好得了吗？原来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但是话说回来，真正的菩提达摩佛珠早就失落在民间，这串佛珠是假的，这个钱师爷也是个假的。钱师爷有个亲戚在大内里面做太监，这个太监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太监，叫邱德用。邱德用无意当中就探明白李贵妃要派冯宝去江南寻找这串菩提达摩佛珠，这么一个非常秘密的信息，邱德用无意之间就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了。传给谁了呢？邱德用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张大郎在锦衣卫北镇抚司，管后勤，管吃喝拉撒睡那么小官，五品官员。你别看是个五品官员，他仗着他舅舅伺候李贵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可以说是一跺脚烂颤，仗至欺人。提起这北镇抚司，你可别小看，他是锦衣卫管的大狱，这个衙门可有独特的功能，一般的平民百姓犯了罪，把你押送到刑部的大牢，大内的太监要是犯了罪，有东厂的大狱，要是官员犯了罪，就被押送到北镇抚司，所以一般的官员见了他都绕着走，他是吃喝嫖赌无所不做。他把这个信息在喝酒的时候就说给了他的这个远方的亲戚，叫田德才。既然跟他有亲戚，那跟邱德用也能挂上亲戚的边儿。这个田德才一听有门，从这里边设计了一场骗局，自己亲自扮成一个师爷，花50,000银子找了几个能工巧匠，做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没想到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还有徐觉，再加上胡子高，他们几个都被骗上套了，轻而易举的就得了50,000银子。得了银子之后，这些人就没影了。这个情况今天被高拱知道了，高拱心中暗喜，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冯宝拉下马。可是高拱又一想，现在皇上刚刚大刑，先等他几天稳住冯宝，一定要想办法在南京那边找一个自己得意的门生。

0: 让他把这件事捅出来，等个三天两天也可以，反正你冯宝的命已经攥在我高拱的手里了。他把这封信压起来了，他就开始考虑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这功夫高福站在那儿，把衣服就拿出来了。高拱把丧服换好了，老爷，没我的事，我就先回去了。好吧。高福刚要离开高拱的职房，突然之间从外边跑过来一个差官：“首府大人，刑部的秦庸熙求见。”哦，高拱一听，刑部的秦庸熙，高拱想起来了，这是刑部尚书刘自强派去抓王九思的那位官员，快让他进来。功夫不大，秦庸熙就来到了高拱的职房。少府大人，事儿办砸了。
1: 什么？什么事办砸了？
0: 哎呀，是这么回事。紧接着，秦庸熙就把抓王九思碰到的经过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高拱听完，用眼睛四下望了一望，滴溜溜转了好几圈。张居正也派人去抓王九思，想跟我争功，想得倒美呀。他自然自语的在那说了两句。
1: 秦庸熙，你马上回到刑部，立即画影图形，全国各州衙府县的刑名一定协办此案，必要的时候可以悬赏捉拿。
0: 是。高拱说这刑名是干什么的？就是全国各地主管刑事侦查的那些官员，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大小小的公安局长和派出所所长。
1: 把秦庸熙打发走了之后，高拱在职房就坐下了，
0: 一看高福还站在那儿呢。高福啊，我问你点事儿。老爷，您请吩咐。你想一想，这皇上怎么能突然间就死呢？老爷，您说的对。我在来的时候，老百姓也有个议论，皇上这么点的年龄怎么死得这么快？
1: 是啊，这里面有文章。
0: 能不能冯宝和李贵妃他们联起手来把万岁爷害死呢？哎呀，老爷，那可坏了，再毒不过夫人心，这李贵妃陈皇后他们在背后要下手，老爷，恐怕形势对咱们不利。
1: 是啊，我现在已经抓到了冯宝的把柄，但是我还有一块心病没除掉。
0: 高拱说这个心病就是李岩，李岩的口还没灭，高拱觉得心里现在还不踏实。高福啊，你说邵大侠能不能尽快的把李岩灭掉？
1: 老爷，邵大侠办事您放心，肯定会做得天衣无缝，绝不会露出马脚。
0: 再说老爷，我跟您这么多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您面前唯唯诺诺的这些人都是有求老爷您，唯有邵大侠不一样，他跟老爷您好那是个人感情，他希望老爷您一直坐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所以小的对邵大侠深信不疑。没想到管家高福这么几句话把邵大侠给救了。
1: 原来他关心的是先把邵芳灭掉，现在可不一样喽。听高福讲完了他的心里话，他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应该把李岩先灭掉，邵大侠就得留他一条命了。那么李岩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李岩在苦

回青楼和殷正茂两个人喝完了酒之后，第二天两位总督办好了交割手续，那么殷正茂正式的登上了两广总督之位，李岩呢告老回乡，要回东莞的老家。回东莞的老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水路，通过钦州防城坐船回到广州的南沙，然后走现在的虎门大桥那个港湾，顺利的就能到达东莞。这条路近，但是这个李岩当了封疆大吏，除了贪财就是恋色，根本治理不了一方的平安。这匪盗成患，不光山上有山匪，这海上还有海匪和海盗。他反复的一合计，水路虽然近但是不安全，走旱路虽然要点远，但是必定是官府的大道，比较安全。过了柳州不长时间就会进湖南，进了湖南地界就比较安全了。人家殷正茂也真够意思，派了500亲兵亲自把他送到了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地，然后那个偏将刘大奎又派了一名小校叫李武，领着30个手下的亲兵亲自护送这位前两广总督李岩回到老家东莞，安排好了500兵马回去了。李岩和这30名亲兵小校带着自己的家眷老小就进入了湖南的地界。咱们是简短截说，这一天就来到了湖南的衡州府。当年的衡州府就是现在的衡阳。衡州知府叫王东升，他听说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到了，亲自是领着人马出来相迎，呵，好气派。高高兴兴的把李岩迎到了驿站，然后这酒席宴菜就摆上了。要是在平时，李岩根本不在乎，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俗话说得好，人在世花在值，当天的官，当月的买卖人，当年的庄稼汉。什么意思啊？当官说的就是当天的官，今天你在位上你是官，明天你下了台你就不是官。做买卖是一个月一结算，那叫月算，庄稼人是一年一算账，一年一个收成。今天李岩他已经下台了，不在位了，就是说昨天是官，今天就不是官了，明天有可能还是官，官场就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人家王东升照样出来相迎，他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现在自己已经不在位，不谋其政了，人家王东升一直没小看我，设这么丰盛的酒宴来款待我，心里边特别的感激这个知府王东升。要说这位王东升，咱得交代几句，他和当时的清官海瑞都是要好的同窗好友，也是海南人。不过他可不像海瑞是个清官，他可是个贪官。再说他为什么对李岩这么热情，这里边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儿。李岩来到衡州，邵大侠提前也到了衡州。也就在前一天的晚上，邵大侠亲自来到了王东升的府宅，他把帖子一递进去，王东升一看，哎呦，邵大侠邵芳，这还了得，这个人本事可大呀，他可是名震朝野的人物，我的亲自相迎，马上就把邵大侠让到了他的书房。两个人一见面

0: 家简单的跟他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书归正传。他把他来到衡州的目的，跟这位衡州知府王东升就摊牌了。我少方来到衡州府有一事相求，请这位义士您尽管说。好吧，少方就讲了。听说前任两广总督李岩要经过衡州府，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必有重谢。说话之间，少方一伸手就掏出5000两银票，啪就放在书桌上了。这么大一笔钱，王东升感到非常吃惊。少大侠，您究竟有何事求我呀？王知府，您只要见到李岩，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件事您就算完成任务了。事成之后，在下还有重谢。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区区小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衡州知府王东升这个贪官接到了少大侠的一笔银两，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李岩衡山遇高人，命丧府岩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命，我不为命应诉呐。谁若一命，我就随你回台。
1: 天下断了。
0: 老婆，皇帝送我转到回京。
2: 所以，我猜在送风送罪，送一塞留下八里留，就为他随你后面罪。你又塞到何必猜到？岂有为我的灾难打击？再说，你个反目就抓回去，他后母借缘之境，反目就抓，也要出力击退。
0: 今天你如何是好？
2: 老爷，对你不客气，无因阁下，我也之下无男无女，我与中官小爷心当面女意，尽做他与花夫妻心情，老爷你好，也要帮助一套。你老爷爱他如何？
3: 月落有力，为什么花魂冲去意现在哪里？
2: 这个啊，红的我好难回答。别说他欲给干老，干老的哪有花有花魂冲？岂不得令我有几件大业，换你露头我去？我敢有道理，铁兵在内，花虎冲家兵在哪？六人为何所无秀雷？
0: 哦，我有意愿，你女婿有答应？
2: 新丁之才，只凭你说啦。
0: 说我何应无我？天下无男无女，爱与修女为野女，百女精精，下女心头花红冲。你好心做女夫妻团我，你女是漂亮哎。
2: 事到如今，只好先答应再说。一切孽祸灾难在所，谁有孽女应一方？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双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

0: 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寸草世间静静，
1: 十步明确代谢，再一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寻爽。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中部民科彰化气候第三部分，由农文界民科团演播。

0: 最后你给钱有问题，何不换水抢走，才去骂谁和儿女
1: 啊？吼吼呀！

0: 就奇怪了，难道西游记东关家说不可吗？
1: 这间人都东关羽毛对了外是有清官啊。先生不是前看去找
0: 中国丢当去宋安当一个人回应过公平过

0: 待我听你去投，命在你阿三姓赵我清官去吧。
1: 这所东京老清官啊，
0: 赵东京皇所，
1: 这哪结婚啊？我哪要投清官啊？
0: 遇了东京皇所，水花内得了几乎乖官滚滚。
1: 哦，有道理。强奸人正是本下东来，外里外内，
0: 你可是后一老，
1: 小姐。

0: 还你几百万就给你。
1: 啊？
0: 怎么躲出去好家？
2: 我想躲去出家。
1: 嗯？
2: 拜见师父。
0: 啊！拜位就走。啊！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哎呀，宋南怪你。
2: 有啥毛意？
0: 哎呀，包硬的，你就要爱你这葫芦红哦。
2: 不莫是好，我东关不能他命做主，树好冲天，下好立命，只好出家卖命。
0: 哦，多说你讲论心啊！好好好，这样。我就是你呀，就高频率，不如我就高频率少。这样，我也高频率低。得，我来给你来来一些。阿弥陀佛。看来这些年，兄弟，永远做不了啊！

0: 地平带起，再观秋姑娘了，杀了他。
1: 我路，我们就到了跑步。
0: 我是贼逃离不牢，你贼来生去，杀了他。

Gracias.

既能上，既能老，你就靠爹命令，不让我好。

0: 你啊，三位的三位啊，就来拜你。
1: 啊、哦，我是美我的姐妹是那年女啦，真来命。
2: 喏，我的男不得三娘三娘，全外陪不谁。
3: 哦，给那几才那几，应计算计。
4: 母亲，女儿倒要看看三娘屋，儿谢老年嘞，来接走。请你娘屋，女儿来套路菜给妹，加给命嘞。

0: 三年哦，你的男的恋爱会不会太甜了？
1: 啥不是修不来的那家伙换来了？
0: 啊，后面你呢？
2: 你别看我呀！
3: 好啊，少爷你来比少爷你来奋斗，很快见面嘞，再你来见面嘞，就你盼来。如今奶奶来见面了，就是太嫩。好，说姐比说姐爱，我爱你个奶，说姐比说姐浓。
1: 我无心老，潇洒见面了，并喜洒意，奶谁被暴露？碰错
4: 温州的啊，千金哪妹啊！
0: 我
3: 哈，你我打哈，
1: 快
3: 哈
1: 买！
3: 阿成我哋救美红英，

0: 妈话伊是食乌木，
1: 不是食乌，难道只会破破杀伊吗？母亲，请侬处处留意，
2: 我。

0: 本朝世间情景，
1: 说不明确代替再一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缺言，是要请给你运送周末明确彰化记号，由农文界明确团演播。

0: 妈妈还是家务，
1: 不是家务，难道只有婆婆答应我？母亲，请弄错错留意，
2: 忘我。

0: 怪女，同一对海中家背离到天，天地可随，强狗对三把水家还开关厅，天地可御。龙飞霸一命无憾心华，第一水苦牛双下来命憾心。温侯变改，今日密有定好才能完成，去下才能困境。
1: 董玉林，你何万岁呀？你难道不知皇上在下连八对新华了？
2: 谁呀？皇上八对新华，正说明国舅爷苏州错，说下天心，下双明哎。
3: 家务在替新华。就是欺公济赵，
0: 阴间将道冲海上的，有尽心我带上工商，定要护海生活。来，
3: 你要定了，
0: 为三把水家救父，为光复边界下来。
3: 看他如何行动，
0: 我不对了。潇洒和美在心，只好做出个功夫为公众，查天行道了。来，
3: 来，
0: 四

0: 黄衣呀、
1: 啊，黄衣丫头，红高龙标，你那别嘴溜啊！

法，一乐舞之道，先我水火之大皇宫长官，提前与虎走虎卧。

0: 才知敬阿恩律。
1: 贪空难断多国贼，临安提断为民心。英雄各中的乱作，欲取谁去保护命。听说你去谁太作地，送我胸脯亲背地。
2: 莫名上道无畏共举，一贯处处是戒心。
0: 你何退一丹？
3: 哎呀啦，庄公，管不着相府之中计，欲取正我本，龙腰不平，兵阵不保度，你我欲停，你先杀掉我吧！
2: 我好怨你，潇洒之士，金珠假财，金妹假孩，定对落寞下为啥？对你一对落会灭心，给你取根取尽，来修杀给心不改心不言令，你就先杀了我吧。
4: 你就先杀了你吧。
5: 哼，救生只能救死，你能给我起来。
3: 好，我好对
1: 好，西哥居庙中，点天守命岗，断水并几年偏于楼，并应送宣美去通家，约才孤贼给你，孤贼不查西西，谁是国都心，女皇家中道，给你举着啊，女有轻易不误，求挑选金灯金贼，是你所左右关系，给你匆匆恢复，不枉清空作备，出言必应，参考到了是猪肝昏贼，换谁又还是无辜者？昏暗在所，我令太平叛乱，
3: 四大帝落，
1: 我好端的。水兵被水兵丁艾见面，地雷模糊，潇洒心动万好必同，那头你谁就不同吧？
0: 你见谁好威呀？
1: 这里面吞吞重债黑罗爷，把我胸脯干没了。

0: 你阿妈叫对咱爹他打你死我！
1: 国公，神话多已无效，请为我心我兵王。
2: 老鬼小心嘞，地狱官已

0: 你害我何苦啊？
1: 我好，请王爷包答。

0: 为天，
1: 够好，
0: 壮我胸脯，最需要我，一世水床，这有因啊！与贵妇争夺面目可憎，一定一难到天公之台来。

0: 岳父之命，还害我弟婿。
1: 爹爹，死女叫我收罗兵华罪名嘛？
0: 谁叫你回马斩海死灵啊？
2: 来，
3: 走，
2: 遵罪还崔哈。
1: 哎呀！
0: 好啊，
4: 老爷，女老糊涂了，暂留此路，岂不助你翻到边界都市，何苦女啦？他，
0: 他这样，
4: 他在上苦气死我。
5: 你母亲放手懦懦，言语跟阿哥共苦。
4: 哦，对女。对你啦，叫我死老难哩！母亲，
0: 快快回去同你三母结嫁。
6: 东嘴女的，先杀乱生且去再见万岁。
4: 女花柳，女难道不怕铁公鸡走？
6: 再还再杀我听，
7: 大哥，先杀再还再杀我听。
0: 夜罢，老夫不欲下去，多在我兄父面前，先杀。呼要命在前，以诛可散，心还绝不可哭。
6: 来，转再还崔哈，真。

0: 先生系去好可惜呀。
1: 水波土定功在天子。好对罗明子可敬可嘉，一世下载之罕也。
2: 天造必啊，忽有一案以坠落石头，强忽安息万贼。
0: 天造必啊，安息在半天心外来，命我必定我天命尊，不能恐怕所以。
3: 怪无名会靠近啊，
1: 他谁何意？
4: 天造必啊，心欲难之事，举去谢落，寻贼东清光，心之力推进，我必啊安好。
1: 嗯，贼既无凭官来，是何鸟之贼？
3: 哦，李大夫，
4: 快快下座，吕翁。
3: 下座，吕翁。

0: 花有连接来应古。
1: 万岁，四位观音天圣上日有不胜，我万岁命长。
0: 再过不到十日之载，女惠姑尽兴之才，爱姑何苦？如今大锁女帝刘明洞，刘王太

0: 水里路高带有水蹲几天啊不黑心花
1: 心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并我喜女团邓内部由闹意微报告。
4: 翁有家在有座，与薛大人也半点无干。本少就来西贡太保对我们，还我那老列明虎前面问天牛郎，亡命同行。那时被我背身前去，天命就来杀金银修个人，为民对海阴心大快。皇宫的攻击列本少，叫官卡达马来加官些，爱列本少进着加官，我那。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喜女团第一部由闹意微报告。
4: 将你富贵爱选的心上心啊，用上干天板，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卷到巨波荒坎谷间，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人站住到喷刀啊！可能家里阿公的岳母瓦屯公，王金石沙公突然跳出天瓦端回瓦江。但得顺就怕谁也马铃谁马鞭亏不到那天去卡去卡去卡去卡去卡都没看都没训我呢，不能去生白姐的恩人们对我的厉害，只要不留心钱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生都变了。但瞬间对我的官兵团团抱着拉汉上音惊天动地杀嘎，不难的薛大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邦和有阿姆文走，当我们太爷三爷空的时候，有哈弗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官兵就有列天王，列都无双，国家加美啊，冇文说的一生啊，就用三爷硬我也冇死了来再梦啊，基本困硬一后面门拍个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人。摆在我上面安坐裂开，心中慌的惊心惊后，北东行杀公进入论公主，官兵老爷人刀不带，哪家来进人啊？一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么做人说裂个就裂，三十六计遭危损，才一个点哈不了，逼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官兵老爷轮到不带劲啊，枪挨的摁了挨的挨的配的跑的给的点了，他旁边列卡过去是，都没敢列亏出来，我卡过烂抽空也，就说丢跌水林东巡，看你早点去把国门火箭，给你牛气箭往去把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个雨落边哩。人说开东巡看不拢阵，吹嘛跌水林怕死可啊，好好重在狗，列么罗。这个时候呢，端来有小兵，官兵是手里个双台也恐怖，叫杜明在大人训话下喽，本帅做到烈风起为他的高把的，高来军装高吹大人，几本军当我们台的三爷空的时候又高起来，烈木林官军往山的先有进化。所以要跟跟看那眼的夹大棍棒高内容蹦山下面咯，男们要打我老板个太主内容，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一路锣啊听不要，阿老七阿英看都看到的，山里顶啊干死啊那一种啊，但我们顶了半多年才来过了腰，老多一眼个， 冷太阳你看你给买了我卡的钱干靠了哎呀哎呀开很不良当工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只要你我咬你学家千别的花家呢就用红绣的天安学的不能当然是嘛咬口口一个丢了哟千吹家妈妈的爹到了公心公堂的爹他我们按卡松求我们搬到高等的爹当然是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对老大怎么办啊这里滚高的人家做的人家都起完慢看人家我的天使官有人就做的这里搞的哎呀三年我一个棒咬你天老我棒谁那棒啊没没人棒的在哪儿你爱那棒没有刀剑嘛实在没人啊看我个好好多多多但是二口你没看到没人叫你棒头的你谁当公主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些个一男一冒险的现况，苏大半年又爱，那闺女见晒我不能让我看的冒烟的回的冒白，咬你咬的皮，就用布洛克皮沙包别不能老多啊，我干什么？爱在哪里呀？三年，外国一万啊，够低了就你办。看你干爹先又回来来见对新的中晚不老快落去哭一宿嘛前看这人爱家了三年大搞做一家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前一丢得摸外个吧说不完就回来我那妈阿塞你们到太山呀你不难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出去搞的有人摸诶给老太给母也给母太给老花的有时候不如老了为没能力现在孙子的西武啊跟我老来一有没能力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做的你的没有花火现在的更加出去请下马没能力一个

uli. Tangi horni udi ulamo e. Udi ma. Mariga. Bonda gui ba dong. Ma dong yu. Sia ma. Zu no ma. Bi ai gong so ruon so ba, i so ruon si ba. U ji beng yi na ta ha sai ning sa. Ho ro de ma won dang ong huang yi. He. Zu le ngai nai gong wan bei nai pe pe lang gan hai de ro so ba ma me ga.คุณเรามาหน้าโซเรียมปันดิคิดคุยอะไรเขาว่าสิคุณยาทายาช่วยได้ลาวิตัวยังกว่านายบ่าวดีเกณฑ์เนี่ยจะเอาไว้สอดล็อกคิวดาวมุมาก็来回顺定就来着了咯人家贵也能是那老爷所以就能爱送些哎来忙啊老爷爱狂哎来也施工的所以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钱啊再忙跑路呀回老我心里送去跌了过做了就要背到名单上算了，人人啊，在嘛，并没留下呀，就为军好了，突然在处理，给你吃的、男的、谁的、后的、斗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爸爸就就少了手靠帮忙了，但可你也睇得大人好讲，康亲有些就用高等的家，写家家写文靠康，康亲有些刀刀写亲有就用写嘛，等个有三郎不满意。现在不就用不老不老别不你老大有见吗？三年，有人有妈吗？人做了爷的，利用别人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麻烦的，跌了你一股烟啊，开的么？上来写个，什么？就用那三郎见见了，莫急嘛，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三年。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同牛同牛，太公气啊！把些山川搞出来，你到中原是我个看过没理我。也蛮多你讲前一点的莫外国版，你关爱哇？就很到中原是我个女金牛，我那样的是一辈吗？恁个乌太阳还忙啊？不老看路去开一休吗？不一年多屁股多多。当你有见嘛，我一望你阿公在咬啊，看你讲的先就回了来呀。前人看见原来三年大搞做阿姐，半夜才睇到个嘛。我那妈阿婶你望到，太半夜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啦，莫论你，总个莫论你，一股的交通没发达。恰都的晒当年，冷冰冰冰的火炭啊，妹妹，谁老男人应该应该不少来，好的用够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收入一塞，女中国男人年年半夜都应该讲带路鬼咩样的，太高天啊，莫弄的，熬的屁股啥保险的算住的少啊。但准哦，不劳不亏，写的再用，既然多样难写，多劳鬼破啊。包你的金呢，就会晒到火一嚟，你知你欧美人阿姐阿哩，何嚟？可望你去包，先做咧就系白到名单咁上嚟，先把人火挨挨朝两眼受伤噶啦，比什么古招？不管我啊，讲我技术我啦，其实阿哩对你，阿一两眼两座图啊，六个女生我咪会输，先阿生我咪会输咯，天干唔就会输得吧？两眼又做乜嘢？先管你妹。但是在没人做呢，什么人在偷女啊？是在咩来？是在咩来？会唔会偷到地女一块嘛？哎呀，两眼又做呢？会门口去呀？半夜啊，定半夜啊，是我呀？两眼昏女呀，落地哦，半顶半到古面太乱，做顽固哎。但当然我好考，搞得你家是家里做天你不老不稳个了，个乌鸦一路，别不连老台 ，OK 吗？哎，真好哩哟！算你半夜有妈么？是我们了你个，搞妹的，搞妹固定我二把老多，我慢些了我。哎呀，哦的，南宫天牛红红不长，但是火点了二毛。不是山川红手雨露，红颜加毛板凳，桃花梅暗卡松桥龙，暗雨水少。

叫句外名人啊，应该叫我外班啊，不见你从前这句傲。

你呢？欧弟不预备奶奶，谈不好因老啊一些口，买吧多的个银金，赚钱与人些利薄，白年我妈也臭哦。无论请伊门外放啊，欧弟被偷人，古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人的面，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望我命莫可来了。希望群龙傲南海，古林台位也哪里听？不该是好高兵给有。我罗格里被白吉拉从前走进清秀黑心外的痛好吉拉啊阳亮浑身外外世界飘摇动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群女孩路开群干马女傲人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三类马了啊你太会跟我在样的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你好彩跟你做表演啊你没三位没有跟你这些名人啊提给人帮忙的我如何就要跟你这个狗傲这里莫讲我老来不没做爱啦现在对你不傲地了不傲面了不偷懒了可到你呢被偷懒了老来可到老来傲你也给俺万宝行问题了给追求了所以有可能没样梦了单轮车有所以并并高高哪里去不能我看着那地里按我人家能贴了咋样了你家出门的没进不出来刚家就能咋样的肯不安出不然不摸那边不强查车没那样啊去哈多人单独干跑一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带给波了啊说车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应该念的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贴的咋的了？偶尔插头断断，还能做得硬的。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咯，不能忘。一去多谢老板。但不能我到了硬人卡高度就用旧崩。出门那个带着小的也东进偷袭虎皮吧，是能崩的个。绿箭就一箭杀，就好了旧崩。单抢的新郎去看，越是谁把来稍有亲切，看的不那个对团的人都那个呀。不能我看着你老伢，大家都做你多，大家那帮你弄歪塞弄歪水都在做，也一来一定你多见的人。不过，阿伟被那老几毛给啊，你要到一心帮你们。对头越强心啊不能不能不能住古人那种你俩准备一件就令我做帮你那么一样的一能海路做的人们准备一件不还干我洗了烟多了麻烦地我写几位做不在路一个等下老板今晚三千干等下喊那些你也不能说多人文山的先究竟华蓝龙龙空心的没来一那说让阿弟给多人不要空就用对那给我连连名的就用不问他玩马些就用昏冲听你经过看有昏松气气第二菜的肯定给不问他玩马清洁一老就可以不安歇不安熬万岁千山去乐高先就第二样丑了哎呀我没了我没了看你一直有时间谁战斗

大冰凉火气的天啊对了啊，在家的安在住在混沌中啊，我没有吃见没做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斤小豆各种火箭都只爱森林都他来水多些就来讲了先有金子哟七斤花应切马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五万双红旗金双麦马黑你乱多就来别总比黄岸秋林和爱可亲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洗米也不必好仅仅太平心事抓从牛天上的你抓就可以我懒了我懒新的黄鱼看你们谁老能天我的前黄鱼对团都的最高个很酸的老爸去玩味一顿熬啊你抓先有种熬金焦老能烫也跟去吹的白味的去吃求求的朋友你主爱就可以爱呀，先有人几个思路，看你我哪是咋爱呀？连病有花，高命有婚，病来重修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好顾命一丢心，喝水一解，被神是我来高级好多白看待模样爱好。但呢孝敬父母和好就有难敬女仔莫早派为感恩下了敬心有天隔楼下高红文车一定的接触深月哦一把会难大难大一把去路家母啊你一把心有我来身边民宿哎呀呀哇的感谢啦老李文被白之高精通秋有烂精不见早先我大黑王公男上世开国有功大利后先我之名就两边列王出等先有同岁文武节节比命故为我呢哦一把去路再莫啊你一把我呢会三年郎呀个点呢啊朋友你早点拿摸几千路了一把牙一边得早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卡的脸很轻很累嘛打等你工回你下来一片昏昏高明你啊天公家啊毛一冲你黄啊有掐人掐一天的欢天喜地做到外公的美丽啊哎呀夏天啊夏天见不你一百我那有个点了吗到弟弟这样说东王圣道这样强弱对的人搞到他哇睡眠为错我那个几百东西都上了系列之类前几万你现在说我懒了我脑用黄衣改了那个喊的时候百多年对团都的累莫路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我靠背脊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干高个对团都的很酸呢高位猛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因救急几个人猛关去抽的看一旦那楼办好出窗安运水沙对团到的水也培养期待得起我阿姐老啊早去世也到三人没救也到抽的电脑座三零挂的莫名爱嘟嘟的早洗了有第二趟的讲公领我那有趟我呢阿舅一瓶带领跟你接了给妹妹老妈跟你不安我跟他喊我应该的样靠背来了老的下一个单你去行跟我来亲你姑不满我姑白是你姑的啊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心勿在哈能够很闷情绪还有爱给我来烂说烂谈不良客户了呢是在给你的中晚同事无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图啊第一晚胡干就讲无关我不给我来都没没的在我兄弟天马手机送了就变多干了当然跟你来的我见到他我老心里跟你没了样下一次呢说但呢谁拿我盖我看心靠爱到爬到框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姆累搞阿姆

我敢头尊心，是一般就好身体老弱，只用经验万的妹妹按头王，将一把国偏在后门都团住的幸运点啊！哎，什么幸？那两说开喊气，今年那雷烂铁老兄，烂的后门东西亏，一直在后门呢，挨趴的毛那玻璃。累得摔草了，哎呀，不打呀，不打呀！天无人还不能盖世培养，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才女一年命吗？钱汤也给你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土呢，多大不能练很轻，哎呀，多呀，铁龙啊！列菜兵中滚天花的路汤的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做菜，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无论是另一轻轻的烧大也没做起，口大个多呀！太阳，妇女一来就吃掉妇女做的面，哎呀多呀！路里背对人，到处心情一来，端都得被安静搬穿，并被高家留了回去，做去些过的国民正大将对路，太阳昏了点了呢。对呀、啊，那俺的二娃从牛黄啊用车用三千面银在巩固呀，哈！并你一个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事个？大马关起来，县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开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运。我火影呀，跟二娃从牛黄啊用车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高速问过弟弟青段了，用压力压力面的车用。多年龙龙车上生死不敌，火影整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年压青，每家人家用三彩尊天金文车用，大人车家好的人。各家用工车用三彩珠啊，装胸一目，错避谈车家对啦，遇到女保重视，现在车的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婚礼也要说连国民在卖，忽然国在损失流落，就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二外兄弟还用车用，现在大马关清一年命啊！哎呀，大爷啊！路正在家应就你里头姑妈好了拍样的杀了开第六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读了几辆宝哪里经历起来你要顺天到哪里家里你就做给有老多呀家应摔出来的地莫乱去为何人要吹家应当中啊路那搞的巧女不讲你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你培养不叫你经历没来的但总啊要么给要么给啊搞你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烂太多呀有落太多钱都团到了军球也跌了我俩看见门挂的桌里再有客烂的婢女七月高连拿新的呼应宣见给了都团蹦蹦面再高高很顺嘞，小人家应拜见夫人，免嘞，家应啊，家在哪里身边民宿，孙儿早好生意，今年多久领你，家中孙有好应，一切大半夫人，我命顺噻，家应到了今年，夫人啊。小男生个爱戴，从有黄啊用钱来干么？他给当街白毛人呐，迷信小男当在命硬，身在公馆来的背后，被我细细注意身。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捐躯见习沙龙啊
盖文官多里古。

0: 里，七彩万万宝藏山林，一马又来赶老彩云，顺连路好办到，又好人一团团，林梅花难扣命贵哦。双月一弯深情沦落，树林红木同端多，孤苦白林丁我端少爷，少男不依靠少男不离呀、家中回绿小短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对啦，做来打得毛偶，但林连出面做主哀，出后必谈寻亲事，女宝总是落于王爷之里啊！恰见美酒临在不待，新郎带女搞到人，流连世俗抛向烈境。对天世界哟，艰难人，我念家乡好登街道，再念你强劲浪心运，皮皮缠缠小嫩帅，多半难选战斗历史，为求心中欢马与人，也不能令我感受。只有换上新牛便马，十半四孙新托情侣，四怪红军居居家店，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黄敦度啊等家东京丢崩一地万千之海半在红河一路救还半些半后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暖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0: 只有换上新牛便马，十半四孙新托情侣，四怪红军居居家店，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黄敦度啊等家东京丢崩一地万千之海半在红河一路救还半些半后千里奔波高兴有人啊创业用心而落地先黎明之心应景呼应梦过门孙东奥受苦尽黎明内千梦过门流露哎呀蓝门碧绿也得没有啊年老恰应来讲，可怜啊，可怜、啊！恰应，据你讲十万里先有心情，你故后先有情哦。哎呀，呼嘿啊！小囡当初失恋哦。弟弟亲你姑妈家里面亲陪姑为路古罗双感与病

该有几啊句嘛，使我爱来今生今世应不恶，不含冰封盖满乱，乱古送眼，千山东林。

他是开孙的林俊古爱给恰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位老王女不知心内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孙林姑妈不许老苦鬼家高呀先有人你冷宫还满清虚海爱给我来烂孙呐大毛关心不敢误走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哎呀巧因你没在便到楼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巧因讲今那龙骨受娘回龙屋最在恰莫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高姑妈姐妹不在在恰莫无好宗旨有顿下定下定女多练孙连外姑妈姑伦今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色不忘欢迎色不忘切欢迎女小切莫被拦住恩波龙高兴应偶中王吉罗之心拼在难待臭女面貌跟女爹孙手坚定孙心塞外姑妈孙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孙心蒙够不留路不免婢女七月高呼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孙心女婢女孙年巧女竟然已经够了孙红住的后来其能孙在住的可惜古天线拿住定女为保定我来北渡巧因没在齐七月千万人帮我来地道呼应开的女恋情无敌魔力有道啊女看巧女一楼就还多去一旦拉楼办好出窗按运水少假如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娘喊我娘请人独立家谁阿妈应儿哎呀呼应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呼应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咋乱古人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塞去开路定爱顿见了见古的呀哎呀呼应见来进屋里秋爷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呼应一话很好那时候开始也比你见呼应把你搞来死你既然的去红大一段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四爷听一个呼应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卖白中午晚些三男点灵加三女生龙三妹英窝三王八木米三五呼应三女给你什么巧女不要好啊你需要有功生人顺三轮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生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顺主的心里接到多么大多

欢迎到来四爷家人好女士为一号家大桥女的宣头母与该王顺等医生为清晨就用白血清啊开桥女秀来路走美一路家老大到来被顺等就来都需要菜啊艾米营养混合欢迎该桥女设定结婚路走美秀了啊你保重你老对岸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塞千贼好见嘛老去帮鬼来陪顿你年年更有好的一路那好强世纪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路对宽飘落好啊春夏秋冬跌烫也早细细他可以忘了努力没一起啊你保重你老对岸生活呢谁有能一能过能过来太极北八关能以因我把目名誉且朋友给海人因为不平去买相当了呢可以巧女办好些不路走没钱多不明过你能漂亮我哎呀姑妈一来姑妈生活宣头母语好好修理等下姑妈跟你救老朋友哎呀干了去吃你狗你能用多听到没有我现在没上早接落的呀当然可以看我谁能用我吹嘎没的爹病女多的爹情绪忘空瞧你肯定会心境啊一塞吗这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没的爹算变化的早不会没的口啊其户口那能没力的莫为我比女体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总共写四号信啊总的二号没那呼应给你叫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要你阿拉面你多心的讲给你多年的讲送你谁能等我没力的来家会几万千刀因我走后来的找你千看比你总共来就空爸爸爸对啊看你一查还恭敬之外因为我给你找你哎呀会要请你去接轨所谓为所谓为没没有那些半王恩其心而没在其里可乐的道路的三年当翁啊千千万长云盖朝半人上街口头问我现大感恩不敬意我路里是生死更多云一路千金难改不明会有个一年来三年我妈心的口卡上街出路一年爱来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一人不办特家具没外线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尽有空我一世上街不该破口骂我骂偷人念我人啊现在对你的塞一世爱一来当心我出口公务龙头清空的摩罗云不得流露先了地路我爱差后断改断一断不害外人力东车拉后运所运三年不在离外车运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我欢迎一所恋人啊苦尽点来啊这讯息谁能因我什么当我一生不问什么这里因我的想做喽可给讯息我保王啊当顺当我哪里的呀没来流露和风口命好向你再龙翁对云山你不能多去将你我龙外家应啊落落

0: 다 보면 빌루 칸시시 强，你还是可能写得懂心态。你就按天人没在把你害到送死个死仔仔，因为爱我的呀。你来住呀，前列很轻把好书又写不完，还跟中华音乐走了。那个耍我的两边混菜不蛋，顾家当然你搞到人骗你了，弄你一周骂的安抚呀，单边压出去，跟破一团个。比开一通啊，可是也开通啊，乔云看得也慌，但一顿个都没见面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着等那人安顿，背十岁孙的老落的老人背着背来，前世临死愁工的家人等的老，叫乔云去了嘛，要我那有阿门宽头些门给姑娘见面。中晚在办完龙屋楼飘落顿卡，七爷姑妈家好高了，千欢百结唐家龙做双啊！家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回的电视就进入了是王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要玩我。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王娃的第七男人回姑娘的太阳也进哦。虽然有情侣包，也难回姑妈也近哦，哪里也近啊！你看菜刀王现在姑妈也离阿嫂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的就好正面告诉，做领导青年应该多善中国，哪里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赚钱就一年了，但钱起来嘛，高高高高。就保仇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往到主外机接受。
1: 听众朋友，平安喜暖团就广告之外，欢迎给你收听切入简语猜松岛，也有定音冲烟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回书说到了，李严告老还乡之后，要经过衡州的地界，回到老家东莞。他哪曾想，人家少方少大侠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提前来到了衡州知府，见到了衡州知府王东升。少方见到了王东升之后，非常客气地问候了一声：王大人，我少方来到衡州府有一事相求，请这位义士您尽管说。

少芳就讲了，听说前任两广总督李岩要经过衡州府，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必有重谢。说话之间，少芳一伸手就掏出5000两银票，啪就放在书桌上了。这么大一笔钱，汪东升感到非常吃惊。少大侠，您究竟有何事求我呀？王知府，您只要见到李岩，这么办，这件事您就算完成任务了。事成之后，在下还有重谢。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区区小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衡州知府王东升就把这件事情答应下来了。所以这前任两广总督李岩一进入衡州府，衡州知府王东升领着大队的人马亲自把李岩给迎进来，然后是好酒好菜好一番款待。李岩哪知道这其中有诈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东升就把话题扯向了南岳的衡山。李大人呐，您告老还乡要回家了，您何不到南岳衡山游玩一番呢？提起游花逛景，现在的李岩哪有那种闲心？可是这个王东升非常会说，花言巧语就把李岩唬上套了。李大人，这南岳衡山可是我们大明王朝的五岳之一，那特别的气派，相传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得金简玉书，立治水丰碑。再加上南岳衡山古木参天，幽径重重，白云飞瀑，您如果到了那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到了仙境一般呐。再说南岳衡山有一座普贤寺，这普贤寺经常来一些世外的高人，您如果有福气，一旦在那儿碰见一位世外来的高僧，给您再指一条生路，我想李大人您日后必可飞黄腾达。这句话可把李岩的心有点说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一个提前下岗的官员，他能有好心情吗？玩也不会玩得顺的。王东升这个官员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已经看出来了，李岩现在是犹豫不决，他就开始添油加醋。李大人，南岳衡山一共有72座高峰，主峰就是祝融峰。再说南岳的衡山气候非常好，到处都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放香，自然的景色十分的秀丽。民间不是有一句比喻，称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李大人，这个寿比南山指的就是南岳的衡山呐。人生在世，有贪财贪色，也有不贪财不贪色的，可没有听说谁不贪命。这南岳衡山就能让您长寿，您为什么不走一趟呢？你还真别说，王东升就这么花言巧语几句话，把李岩的心真就给说活了。哎呀，既然南岳衡山这么好，那我就玩几天吧。结果李岩就上了王东升的套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把家眷老小留在了驿站，带着2名师爷还有那个小校官的头目李武

0: 这几十名亲兵护卫换好了便装，就奔衡山来了。到了衡山脚下，李岩举目一望，呵，好气派。只见这片山抱月双环，崎岖婉转，山连山，山靠山，山中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一层层，一浪浪，一溜溜，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籽松、刺松、罗汉松、马尾松、绣球松、青槐、翠柳、大叶杨。远看苍松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再往山上一瞧，立石如刀，卧石如虎，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真是水秀山清，如同仙境一般。那真好比起伏山峦，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要说旅游这个活动确实有意义，它有的时候就能给你驱除很多心中的烦恼。李岩现在什么烦恼都没了，被这山景给练住了。他领着手下的人顺着崎岖的山路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好像有官军设了一个路卡，把上山的路给封住了。李岩一看这上山的路被封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山不让上了。他正纳着闷儿，他手下那俩师爷其中有一个师爷有点火气，仗着自己在总督府当过差，大小的场面见过，就迎上去了。一看这当兵的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个小头，他怕就把手里的折扇拿出来了，用这折扇点了点这大兵的鼻子。哎，我说你们怎么敢拦路呢？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这大兵一瞧过来几个人穿的都是便装，干什么呢？啪一抬手就把这扇子布了一边去了。这师爷眼睛当时就立起来了，哎，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把这扇子就举起来了，要往人家脑袋呀拍一下子，有何想打架？来人！这个官军这一声喊，呼啦一下子从那两边树林子里穿出来好几十名带着刀的官军。那个小校李武一看不好，来到这个官军的前边，啪一伸手把自己的腰牌亮出来了。腰牌那个时候就是证件，腰牌上面写着两广总督府亲兵校官李武。那个小校一看明白了，都是当兵的自家人。哎呦，原来是自家人，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李武收好了腰牌，问他一句，我说弟兄，为什么封山呢？这位校官您不知道，京城大内里边来了一位邱公公，邱公公是专门为皇上祈福来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可是您知道轿里边坐的是谁吗？哦，小的实在不知。那是原来的两广总督李岩。两广总督那是封疆大吏，那还了得。哦，哎呀，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个亲兵小校李武脑袋非常的机灵，他想既然来了就得让李大人到山上玩一通啊，不能白来。这当兵的和当兵的就好沟通。我说兄弟啊，既然我们李大人来到这儿了，您呐就费费心赶快去沟通一下，让我们李大人就机会到衡山玩一番。你看他说完了话一伸手就管那师爷要了五两散碎的银子。这五两散碎的银子他拿在手中之后悄悄的

就放在这当兵的小头目兜里边了。你看这银子一揣进他的兜里，这态度也变了，脸上也露出了笑模样。好，我这就去。这个小当兵的头马上上山上去给跑了一趟。要说是有钱，真就使鬼推磨，这个小当兵的头跑的是非常快，不大功夫就来到了山上。见到谁了？呵，见到了一位李大人。李大人呐、啊，有一位前任的两广总督叫李岩，他告老还乡，走到这儿顺便要到南岳衡山玩一玩，被我给拦住了。我说有位公公来降乡，上山的路封死了，谁也不让进。可是他的师爷呀非常客气，说是李大人也是朝中的大官，虽然告老还乡提前下岗了，要是不让进这南岳衡山呐，这脸面有点过不去。可这事儿我不敢做主，大人，我得跟您请示请示。这位李大人呐，一脸的严肃。啊，既然是前任的两广总督，你看他低头合计了一会儿。这么办吧，你跟他解释一下子。宫里边有个邱公公，这个邱公公那可是李贵妃身边的公公，人家要到山上来降乡，为当今的万岁爷祈福。如果要是降乡的队伍和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的人碰在一起，最好让他回避一下，千万不能暴露身份。这件事儿他要是能保证，就可以放他们进山。这小头目一听，行啊，好，那我马上就下山告诉他们。他说完话下山，见到了这个亲兵小校李武。啊，是这么回事儿。山上啊，这降乡的队伍那是宫内李贵妃身边的公公，是邱公公。这邱公公可是个大人物，一旦这将相的队伍和咱们的人碰上了，就请你们先回避一下，免得引起麻烦。这李武就把这个小兵的头的意思跟师爷和李岩讲了。李岩一想，是啊，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两广总督了，既然人家邱公公要来将相，如果要是真碰上了，那咱就回避一下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行，就这么着。好吧，那天也不早了，赶快上山吧。就这么一磨蹭，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等李岩他们忽忽悠悠的上了山的时候，这日头也就偏西了。他们上了山，直接就先来到了福延寺。提到福延寺啊，在这我就得多交代几句。福延寺坐落在衡山直播峰下，是佛教天台宗师慧思禅师在南朝陈光大元年，也就是公元566年建造的。那年头他不叫福延寺，叫般若寺。福延寺是后来改的名。这座寺院进入非常的雄伟庄严肃穆，由山门知客厅、月神殿、大雄宝殿，还设有方丈室主堂，占地一共是2600多平方米，是当年有名的七祖怀让禅师的道场。当李岩他们来到福延寺之后，这师爷上前一通禀，说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里边投书一曲，吃点斋饭。这辅延寺里边有个长老，这个长老叫菊能大法师，在辅延寺待了好多年了。寺里的长老

那叫寺院里最大的官儿，也叫方丈。这老方丈一听说前任的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院里边来，是亲自出迎。老方丈在寺院门前见到李岩，首先上前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说了一句佛语。李岩也是见过世面的官员呐，上前一拱手，大师劳驾了，劳驾了。哎，挺客气。李大人呐，您能到我府岩寺来，这是我府岩寺的福分呐。哎呀，大师啊，过奖了，过奖了，在下无德无能，请您包涵。李大人太谦虚了。这时候觉能大法师就把李岩请到了寺院之内，首先备上了斋饭。这斋饭吃完了，其他的人都去休息了，那么觉能法师就把李岩领到自己的方丈室。这小和尚赶快上来了茶水。这李大人和这老方丈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就聊起来了。这时候啊，那小和尚把这灯就点起来了，天已经黑了，日头早就落了。借着灯光，李岩仔细一看，这位老方丈，哎呦，好威严呐！一看面似满月，身如伽蓝，六根静静无尘，双耳垂垂有福，身穿八宝袈裟，色相庄严，头上戴着顶昆炉帽四六双，方方光艳，脖子上拴着一串儿菩提珠，是一共是180颗，颗颗圆明。好个威严的和尚，正气的法师，心里边就格外的敬佩这位大法师。大师，您这位高僧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老衲，我在这儿已经待了20几年了。不过府岩寺这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啊。早在1000多年前，这府岩寺可不是现在的府岩寺啊。那时候很多的高师名僧都在府岩寺住过，有的讲道，有的讲学，有的讲佛法。这府岩寺弘扬佛法，可以说做了很多贡献呐。这老方丈啊，他就说府岩寺当年如何如何的辉煌。李岩对这些不感兴趣，李岩主要是想这寺院当中近些年来，也就是近期，还有没有一些世外高人到这住过。李岩就把话茬往上唠：老方丈啊，听说府岩寺以前来过很多高人。嗯，是啊，要说府岩寺早年间确实有过高人，就说唐朝的时候来了一位赖残和尚。怎么叫赖残和尚呢？老衲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这个赖残和尚身高不过6尺，别看个小，可是这眼神特别的精神，目光是非常有神。佛法不讲，佛学也不听，他整天呐在这儿疯疯癫癫，溜溜达达，坐禅讲经，他也不跟大家在一起。有的时候上山上去走一走，有的时候半夜也出去，谁也不知道这个赖残和尚究竟是干什么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在寺院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香客，这个香客姓李，叫李弼。这一天晚上啊，李弼就跟着他，他上哪儿李弼就上哪儿。

0: 他坐下，李泌就坐下；他走，李泌就走。有一天呐，这个赖残和尚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拢起了一堆火，干什么呢？烧山芋吃。他烧山芋，李泌在那儿就看着他。他一抬嘴，啪，就吐了一口痰。这口痰呐，正好吐在了李泌的脸上。李泌呀，根本没生气，用自己的衣服袖子就把这痰擦掉了，还在那儿继续观察他。这回呀，你看他啃着啃着山芋，剩一半的时候，啪，就把这半截山芋扔给了李泌。这李泌是当时的读书人呐，李泌的文章在当朝也是一绝。就这么一个读书人，捡到了半个山芋，而且这半个山芋烧得胡不拉啃的，李泌呀，就把这东西捡起来了。你看那个赖残和尚说了一声：“赶快把这半个山芋吃了吧，吃完之后你就官运亨通，当上宰相。”哎，这个赖残和尚说的真这么准吗？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8: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7: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8: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7: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8: 多元智能是什么？
7: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8: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7: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8: 谢谢王老师。
9: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It's time to wake up.
10: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2: 之特别节目了。今天有没有点小意外啊？
0: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因为连我自己都
2: 小意外了。
0: 其实就是我们因为也这两天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巴菲的一个动向哈。今天早上起来也还是有点意外的哈，就是相对来说。

0: 说目前来看外头的情况还行啊，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哈。我们首先的话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台风的最新的动向哈。好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6点，我们看到台风巴威是以这个每秒42米的这样的一个风速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哈。那目前的话呢，是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是540公里左右啊。
1: 对对对，那巴威呢，现在目前是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就是西北方向呢快速移动，强度目前是变化不大的。
0: 是的，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其实各方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就算他来咱们也不怕啊，但是各位还是要提高我们的这个安全的意识哈。
1: 那咱们今天节目呢其实都是正常进行的，大家也可以随时打开我们电台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动向。
0: 是的。另外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因为这种台风天气它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次生的灾害，今天到明天我们福州市呢还是存在台风暴雨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像是山洪还有城乡积涝塌方还有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同时的话要关注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哈。
1: 是，那今天到明天咱们福州市的部分的路段交通气象呢也是风险比较高，要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于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那影响时段呢是恰逢到我们现在是暑假，所以说外出旅游的出行量会比较大一些，咱们需要提前做好景区的安全管控，重点强化比方说涉山涉水区域以及各类的景区的巡查排查和风险隐患的整治啊。
0: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哈，那今天白天到夜里我们是阴到多云有小雨，局部会有暴雨，温度的话呢是27到32度，明天啊就是我们是终于转小雨，温度是27到31度，
1: 那后天呢我们也满看一下，目前也是小雨的天气，小雨转多云，那气温呢最高温度已经到34度了，那就已经缓升了，然后呢最低温度27度，那咱们反正因为台风天气我们会可能变化的会比较的频繁，比较捉摸不定一些，我们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直播。
0: 是的。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还是按照正常的流程哈，当然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这个台风相关的资讯。那另外的话呢，话题因为刚好今天是周末嘛，那又遇到这种台风的天气，我们也鼓励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儿啊，那在家里干些什么呢？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看看书，看看电影，看看节目，难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休憩的时候哈，我们也来问问大伙儿，就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比较好看的电影或者是节目，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哈。
1: 电视剧也行，
0: 对，电视剧也行，
1: 或者会互相交流一下现在跟孩子们，因为孩子们你不要说暑假什么课多人肯定停了嘛，对不对，跟他四目相对的时候咱们做点什么会比较
0: 有利于亲子关系是吧，
1: 对，攀升攀升咱们的情感。
0: 好啊，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相关资讯。
4: 活力早班车清晨就出发，
3: 大城小事尽收耳畔，足不出户泛耳天下，
4: 打开广播听见新鲜即时资讯，马上放送
3: 能量资讯站，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为了应对台风和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南铁呢已经是在7月10号的12点起，将管内合福、昌福、永广等这个高铁，还有衢宁、丰福、荫下、扶贫、新泉等线路区段的这个防洪台风应急响应级别，是由原来的4级，4级提升成5级哈，并在龙龙高铁还有赣瑞龙、赣龙、龙张、张泉等线路区段启动防洪台风3级应急响应。那么7月11号到12号停运途经福建管内的扶贫线、还有杭深线、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这个线路的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
1: 咱们应该是4级提升为2级了啊。那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之日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当然是航当天的啊，来办理退票手续。那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来购买的电子这个铁路的电子客票的，如果未打印报销凭证或者是使用非现金方来支付的，也可以通过12306官网或者是手机的 APP 来直接办理退票。
0: 是，
1: 或者是持购票所使用的一个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的窗口来办理退票也是可以的。那停运列车这个信息公布呢，之前购买的连程的车票可以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一并来办理退票，那都是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的。
0: 是的啊。那如果要是有出行相关出行方面的这些朋友们哈，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线路的变化。
2: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好啊，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资讯。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就是部分的列车会停运，像是我们刚刚说到像渠宁、丰福、鹰厦、扶贫、兴全等线路区段的这个防洪台风级别是由原来的四级提升为二级哈。
1: 是。
0: 那同时的话呢，为了应对八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自然资源部呢对浙江还有福建也是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的响应，并派我们的相关工作组赴现场来指导防御应对工作。好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份公告哈，关于做好第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的公告，致我们的全体市民以及外地的在容人员。那经过气象部门会商决定，市防止于十号的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为了做好台风的这个防范工作，现在呢也是向全市的人民发出如下的公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1: 是，那第一呢，就是非必要咱们不出门啊，就人不出门且车不上路。那还有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要实时了解到咱们台风的最新情况。
0: 是，那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务必远离像电线杆、广告牌、高大的这个树木、电力设施等等的危险物，同时禁止在海边、河边区域逗留。行车呢，必须要绕开低洼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的隧道，尽量不要停放在低洼的这个地区，包括像是地下停车场。
1: 那还有就是居住在高层的住户啊，咱们必须啊务必对于高空悬挂物和阳台摆放物等等进行一个转移或者是加固，防止高空坠物，这个很重要啊。
0: 是，那同时要积极配合小区物业做好地下空间、地下停车场挡水排涝的工作。
1: 那外地的在容游客，请及时的调整或者是取消咱们的旅行计划，不要去临海区域或者是游玩，不乘坐各类的船舶来出海，那不冒险去什么追浪啊、光浪啊，确保咱们的人身安全。
0: 如果遇到突发的险情，请尽快的撤离危险区域，必要时要拨打报警求助电话，那准确的告知情况，等待救援。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周六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消息哈。今天早上的6点，台风八威中心位于北纬24.4度，东经124.9度，强度呢是由现在是为强台风级哈。那最大的风力是14级，是以每秒42米的速度在行进当中。中心的气压是955百帕，
1: 是
0: 目前是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的方向大约是540公里。
1: 八威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呢，目前是正在向西北方向来快速移动。强度目前来说是变化不大，当然我们也会时时关注它的变化，来及时跟大家来播报它的情况啊。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也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资讯哈。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教育局发布的这样的一则紧急通知。福州市教育局关于防御第九号台风八威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局市属学校，福州市防止是7月10号的下午3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那为了保障师生的安全，根据福州市教育系统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现在呢将有关通知工作如下安排，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第一呢是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还有培训机构应该立即停止一切的线下课还有校内外的一个集体活动，包括什么呢？教学呀、培训呐、托管呐、社会实践啊、志愿服务啊、还有夏令营呐、还有校园开放啊等等等等。等到台风影响结束之后，依据这个通知来恢复。